0: 八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格拉丹东冰川化出的融水顺着冰尖滚落，在青海大地上流淌出1217公里的生命脉络，这里是万里长江最初的心跳。2016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殷殷嘱托跨山越海落到源头，成了江源儿女代代相传的山是父亲水是母亲的执念，更是全省人民共同践行的承诺。
1: 2026年盛夏，中宣部学习平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沿着长江看中国融媒体报道采访团深入青海，从郴多县千年古渡口到至多县的万里长江第一湾，从可可西里腹地到柴达木绿洲，采访团顺流而下，贴着江源的心跳行走在玉树海西等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青海全省十多年的保护，让每一缕清水东流入海的鲜活故事共同书写生态长江、文明长江、奋进长江、幸福长江的源头答卷。
0: 地处玉树州至多县立新乡的叶青村，长江在这里拐出了一道壮丽的弧线，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湾。夏日的午后，73岁的老党员加多拉文披上雨衣，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到江边转转，顺手捡拾垃圾。老人弯腰捡起一个塑料瓶，擦了擦脸上的泥水，说：“山是父亲，水是母亲，我们活一天就得敬他们一天。”客约日赞的歌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轻轻的河水别弄脏，轻轻的草原别受伤。”
1: 生态日益向好，离不开众多加多拉文的守护。在玉树州曲麻莱县叶格羌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核心区域，生态管护员程林多杰每天的工作从打开手机上的巡护应用开始。海拔4500米，单次巡护最长超900公里，每月巡护4次。这不是一组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位普通管护员与长江源头的日常约定。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护处索南达杰保护站，巡护队员们淳朴热忱。30岁的站长才索加已经扎根可可西里11年，野外巡护的风险重重，陷车等意外时有发生，孤寂感更是时常萦绕心头。但是看着获救的藏羚羊奔向原野，高原生灵自在栖息奔跑的模样，就是一代代可可西里人爬冰卧雪舍家坚守最大的动力。
1: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下的方针，在源头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一条条刚性制度。我省广大牧民群众放下牧鞭，成为生态卫士，常年巡护山野，让每一寸源头土地都有人看，有人管。
0: 龙宝滩湿地上，国网电力人搭建起了6053个人工生命鸟巢，10年来引鸟筑巢3100多窝，鸟类种类增加到155种，黑颈鹤种群数量稳定在180只左右。可可西里及三江源区藏羚羊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全省雪豹种群数量已经超过1200只。
1: 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10年禁渔扎实推进，我省同步出台10条措施，禁捕执法、资源监测、栖息地修护全链条推进。公安、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联合开展清风行动，专项执法，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保护的成效日益显现。禁渔以来，长江青海段21种土著鱼类全部被监测到， 陕川折龙龟在马可河流域原生态栖息地发现野生群体，鱼类完整性指数长期保持2以上，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水域生态链逐步重建。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以来，累计在长江源园区治理退化草原178万亩，实施湿地冰川保护35万亩。通过提升植被覆盖度和土壤持水能力，有效遏制草场沙化趋势，增强湿地自然涵养功能。流域综合治理、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植树造林持续推进，绿色不断在三江源腹地铺展。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草地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到36.8%，从草到食草动物再到食肉动物的完整支撑链条正在形成。
1: 在玉树州称多县，直门达水文站迎来建站70周年。这座距离长江上游干流通天河河口不到6公里的水文站，是青海流域面积最大的水文站。一组组实时数据从这里发出，测报流域面积13.77万平方公里。
0: 过去测流靠手摇脚车铅笔记录，一次完整测流要12个小时。如今，铅鱼设备把测流时间缩短到不到2个小时。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

0: 仪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全断面的测量，无人机巡核、卫星遥传，让数据从小时级变为分钟级。
1: 科技让测报更快更准，但不变的是一代代水文人的坚守。70年来，无论凛冬冰封还是盛夏洪涛，测报从未中断，因为长江不能等，下游不能等。一群人守着这条江，为河流把脉，为安澜放哨。
0: 源头守护的最终落脚点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走进长江源村，这种变化格外真切。2004年11月，为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唐古拉山镇原6个牧业村128户牧民群众告别平均海拔4700米的高寒牧场，搬到这个移民定居点。2006年，这处新家园被命名为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江源头和饮水思源。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村庄依托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国家地理标志，建起了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产品通过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年人均收入从搬迁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到3万多元。
1: 文旅融合正在创造新的可能。德令哈市科鲁科镇依托电视剧《生命树》打造影视 IP 加沉浸式旅游，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开园至今接纳游客近40万人次。青海顺势推出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等5条主题线路，吸引大批游客走进江源大地。
0: 在成都县拉斯通村，活太古村落展现出独特魅力，石砌建筑棱角分明，院落错落有致。玉树灾后重建中，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全村原址重建，保留了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当地人说，通天河畔的姑娘虽美，但拉斯通的房屋更胜一筹。依托这些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源，这座古村落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生生不息的文化魅力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1: 守护长江不仅是守住一江清水，更是守住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在玉树州成都县歇武镇通天河畔，直门达村静静依偎了千年。直本仓是唐蕃古道的必经渡口，自古以来连接着川、青、藏三省区。直本仓家族秉持公平公正为民服务的祖训，30多户摆渡人免费为所有人渡河。中原商队带来丝绸、茶叶、瓷器，交换高原的皮毛、药材、藏毯。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手势和微笑沟通，藏族歌舞与汉地小调在这里交织回荡。
0: 1963年，通天河上架起了第一座大桥，千年牛皮筏子渡河的历史就此终结，当地百姓称之为幸福桥。如果说幸福桥是希望的开端，那第二座桥就是见证苦难中的担当。这座2005年建成的大桥有一个沉甸甸的名字，叫生命桥。2010年4月14号玉树地震中，它成了生命的通道，撑起了玉树灾后重生的奇迹，也诠释了举国同心共克时艰的民族精神。2017年，腾飞桥飞跨两岸，成为国内第一座穿越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高速公路大桥。
1: 永丁老人是这一切的见证者。1960年，22岁的他参与了大桥建设。他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修建了我们祖祖辈辈期盼的大桥。1977年起，他又成为一名守桥人，一守就是30多年。从建桥到守桥，老人用半生时光见证了通天河从天险变通途。
0: 另外，从林小哲到林小明，西宁野生动物园见证了雪豹重生的故事。2025年3月，三江源管护员发现受伤的雪豹幼崽林小哲已经奄奄一息，仅头部能转动。抵达救护中心后，他的体重从不足10公斤

0: 增加到超30公斤，成为动物园里的明星。2026年3月，受伤的雪豹林小明被发现时，右侧腹部有贯穿伤，腹腔严重感染。今年4月，西北地区动物园首台 CT 在这个中心启用，为高原野生动物的精准救治提供了支撑。目前，救护繁育中心已经收容繁育54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物种。从雪豹的重生到万物共生，高原之上，人与万物共荣的未来正照进现实。
1: 一江清水始于江源，万里奋进始于足下。江源的这份坚守，不仅守护着当下的安澜，更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积蓄着源源不断的生态动力。崭新的江源千里江山图正在高原的阳光下铺展得愈发壮丽磅礴，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未来源源不断输送来自源头的澎湃生命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7月31号，青海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数据显示，当月我省外送电量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7月28号单日外送电量第一次突破2亿千瓦时，达2.04亿千瓦时，实现月度和单日外送电量双纪录突破。
5: 青海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截至今年二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十四五以来，依托正负800千伏青豫特高压直流工程及7条750千伏省际联通联络通道，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已累计向全国23个省区市输送绿电超1100亿千瓦时。
6: 来自省商务厅的消息，第27届青洽会藏坦国际展览圆满落幕。这次展览海外展品总量达280多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同比增加50%，是历年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这届藏坦展览客流量持续走高，现货成交与意向订单总额都显著攀升，参展商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带货，并且借助云上青洽会平台设立专属展销区，直播专场及数字化展厅线上热度丝毫不逊线下，展览线下交易火爆，线上的战绩同样亮眼。展览期间，地毯现场销售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和成交额双丰收。
5: 7月31号，青海第3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今年是我省连续第3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国启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以学术赋能实践，以理论引领治理，以治实擘画蓝图，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6: 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在新疆石河子市正式拉开帷幕。我省遴选热贡艺术、河黄刺绣、黄圆排灯、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参展，展出展品300多件，多位传承人现场展演，把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多元风貌呈现于天山脚下。
5: 最近，省博物馆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以科技赋能文博展示的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雪域考古奇遇记》在省博物馆正式落地运营。 这是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土考古题材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为青海省考古加旅游的数字融合发展探索了创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博品牌。
6: 从7月9号开展以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人气持续升温，不少市民、学生、文化爱好者慕名前来打卡。古籍文脉与数字科技相融的新颖形式，让深藏在山海经中的昆仑神话走出书卷，收获市民的广泛赞誉。这次展览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点文旅活动，展期贯穿整个暑期，将持续开放到10月下旬。
5: 7月31号上午，2026南京西宁双城联展重要活动之一，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青年潮流爱好者、cosplay 爱好者、国漫动画爱好者纷纷来到展会现场，体验这场属于青年人的文化狂欢盛宴。此次青年文化博览会展区面积6000平方米，整体定位年轻化，聚焦国潮文化与潮流生活。展区内不仅集中呈现了 IP 主题沉浸场景、国潮文创，还设计有潮流运动、户外生活及互动巡游、闯关游戏等板块，以多元鲜活新潮的文化形式聚焦青年文化、国潮动漫互动体验。
6: 近年来，西宁市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依托西宁丰厚的河湟历史文化底蕴，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持续发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景润心。西宁市把河湟文化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标志，持续擦亮八宝莲花、艺术三绝等名片，推出天域天堂、河湟等精品剧目，并启动全国巡演。
5: 围绕西海2611文化 IP， 举办河湟文化大集、非遗购物节等活动，西宁市开展三下乡、社火巡游等2000多场文体活动，汇集群众510万人次。通过文旅融合增进文化认同，大力推动大思政客体系建设，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覆盖率达100%，铺陈中华民族底色，推动中华文化标志有机嵌入公共设施、城市建筑、旅游景观等，先后在公园、学校、宗教活动场所等建成一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和教育基地，用好用活西宁博物馆资源，让历史文物说话，讲好西宁民族团结进步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根植人心，增强认同，有效推动了共同体意识从历史认知向现实认同转化。
6: 7月31号，作为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减重夏令营的重要环节，无锡与海东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快乐足球友谊赛在海东市民和县川口体育公园火热开赛。来自江苏无锡的20名夏令营营员与民和县青少年同场竞技，以球为媒，深化西海两地的深厚情谊。
5: 7月31号，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2026年走进金银滩红色研学暨81专列活动启动，全省730名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修干部代表赴金银滩草原，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追溯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研学队伍先后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分厂旧址，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探寻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沧桑巨变， 重温核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学习感悟革命先辈热爱高原、扎根高原、建功高原的精神，领会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
6: 7月31号，文脉润果洛新篇耀高原2026看果洛五个文化媒体采访团走进果洛州久治县居所南多杰果洛民俗文化博物馆，近距离品读安多游牧民俗遗存，探寻黄河上游民族文化根脉，深度感受果洛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果洛州持续深耕五个文化挖掘、阐释和传承发展，统筹推进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和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鼓励扶持民间收藏家参与文化遗产保存活化，不断盘活基层民俗资源，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讲好新时代果洛故事，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文化力量助推高原地区高质量发展。
5: 7月31号，以山水原生态、魅力大柴旦为主题的2026激情穿越柴达木第四届汽车越野拉力赛在大柴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100组参赛车组，200位专业赛手齐聚大柴旦，涵盖专业越野组、UTV 组、量产改装组、本地方体验组四大组别，汇聚国内多项顶级越野赛事冠亚季军车手与金牌领航员，顶尖阵容进一步扩大本届赛事整体竞技水平，让本届赛事成为青海省综合规格最高、参赛阵容最强的高原越野拉力赛事。本届赛事持续4天，赛道深度依托大柴旦独特雅丹戈壁风貌，将前往大柴旦温泉沟、南八仙、五棵柳、洪崖，沉浸式穿行高原秘境，让全国歌手、车手在竞技竞速的同时，驰骋高原戈壁的壮阔之中，全方位领略原生态戈壁盐湖风光。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啊，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河奔涌润泽海东市循化县这片高原谷地，也孕育出独具优势的冷水鱼资源。多年来，循化县立足高原上游优质冷水禀赋，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富民，从网箱饲养的艰难起步，到陆基循环水、鱼光互补的多元业态迭代升级，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冷水渔业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清晨，薄雾轻拢黄河水面，标准化网箱整齐排列，网箱内的三文鱼在清澈的水流中悠然摇曳。依托黄河上游公博峡、苏枝、黄峰、基石峡四座梯级电站形成的6000公顷优质水域，水温常年稳定在8到13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循化坐拥高原冷水鱼养殖的黄金资源。
0: 2013年，村民何以布拉和何木汉迈父子创办循化县五架河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率先在黄河水域尝试三文鱼养殖。那时候循化冷水鱼产业处在起步阶段，既没有成熟的技术可供借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当地没有可以参考的实操经验，不少村民心存疑虑，认为黄河只能浇地，养不出值钱的鱼。
1: 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条件极为简陋，仅有一方6米见方的鱼苗池，鱼苗全部依赖外购。

0: 成长为集育苗、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企业，产品通过电商带货、线下门店、定点配送等多种渠道销往全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客户甚至主动上门采购。
1: 2021年，白庄镇团结村作为循化县鹿鸡养殖首批试点，实施鹿鸡循环水养殖加鱼菜共生模式，建成标准化鹿鸡养殖池及配套水培蔬菜种植单元，形成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闭环，实现了冷水鱼养殖从水上网箱到陆地标准化生产的关键跨越。2024年，察罕杜斯乡红光下村再度升级养殖业态，落地鹿鸡圆筒高密度循环水养殖项目。40个直径6米、高1.5米的鹿鸡养殖圆筒整齐排列，配套微滤机、生物滤池及智能增氧系统，使冷水鱼养殖摆脱了自然环境制约，实现精细化、高密度、高品质养殖。
0: 2025年，察罕杜斯乡黄河彩兰现代设施农业基地创新实施光伏加渔业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在养殖温棚上方架设光伏板，实现板上发电、板下养鱼，打造清洁能源与水产养殖协同发展的样板。2026年5月，总投资1.6亿元的青海巡港高原红鳟鱼育苗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地。项目建成后，年产红鳟鱼苗可达1800万尾，年产值预计达3600万元，将彻底补齐当地苗种供应的短板。
1: 从网箱试水技术空白备受质疑，到鹿鸡循环水鱼菜共生、光伏渔业多元融合，循化县逐步探索出鹿鸡循环水加网箱生态养殖的特色发展路径。循化县水产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韩进工介绍说，目前全省全县已经建成8家标准化养殖场，其中6家获评农业农村部健康养殖示范场，黄河循鳟品牌成功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2026年1季度，循化县冷水鱼存栏量达70.73万尾，产量134.1吨，8家企业出栏26万尾，产值突破194万元，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循化县始终坚守生态底线，严格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的全流程，健全完善围水处理配套体系，依托智能温控、水质在线实时监测等现代化设备，实现了养殖全过程生态管护和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1: 2026年，当地持续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绿色有机认证，牢牢守住生态绿色有机的产业定位。目前，循化县黄河初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标准，实现了生态保护提质、特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致富的多方共赢。冷水渔业已经成为县域乡村振兴的支柱型富民产业。
0: 碧水遇真鱼，黄河在新梦。循化冷水鱼正沿着青青黄河游向更广阔的市场。这条依托绿水青山铺展的渔业富民路正在循化大地上不断延伸，生生不息。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又到了仙桃丰收的季节。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乐都区高庙镇西村，那里连片的露天果园与温室大棚错落相间，处处桃香四溢，硕果满枝。果农们穿梭林间，抢抓时节采摘，分拣鲜果，眉眼间尽是丰收的喜悦。往来游客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0: 得益于高庙镇优越的高原气候和水土条件，充足的日照、较大的昼夜温差，搭配黄河水沿岸优质的沙质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

0: 高原白凤桃。成熟的白凤桃附着细密的果蓉，果形圆润饱满，色泽红润诱人，果肉汁水充沛。远道而来的王女士一边挑选鲜果，一边夸赞高原白凤桃的品质。她说这里的桃子汁水足，甜度高，特意自驾过来采摘，带回家送礼也非常有特色。
1: 位于高庙西村的白凤桃种植基地是由乐都区惠英大樱桃种植合作社运营的。为适配本地种植环境，合作社负责人王胜元赴甘肃引进优质白凤桃品种，历经五年本土化驯化试验培育，今年迎来大面积丰产。目前基地拥有露天果园51亩，温室大棚15亩，采用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通过温室大棚提早上市，有效规避集中上市竞争压力，大幅提升市场优势。
0: 种植管护中，基地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培育，落实一枝一果蔬果管护模式，统一发放专用果袋，开展全覆盖套袋作业，有效防虫减害，降低农药附着，全面提升果品的品质和品相。今年基地白凤桃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市场售价每斤20元，预计实现净利润30万元，产业增收成效显著。高原的桃果兼具脆甜软糯双重口感，新鲜采摘脆爽多汁，存放几天软糯甘甜，可以满足多元消费需求。鲜果采摘后就立刻入仓遇冷锁鲜，规范包装，有效保障果品的品质，拓宽销售渠道。
1: 在高庙镇蟠桃园种植基地，同样是硕果累累，丰收在望。乐都区蟠桃会桃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深耕桃树培育10多年，负责人于静江从2013年扎根土地桃产业发展，现有果园40多亩，栽植桃树1.6万多株，涵盖22个优质品种，采摘周期从7月下旬持续至7月中旬，今年预计总产量达5万斤。本地蟠桃凭借果大皮薄、果肉厚实、口感纯正的优良特质，市场认可度高。采取采摘体验加商超供货加精深加工多元发展模式，在吸引游客入园采摘、稳定商超供货的同时，将次等鲜果加工为桃脯、罐头，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0: 高庙镇党委副书记康静表示，将紧紧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示范区这个核心目标，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管护技术，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补齐鲜果深加工配套短板，深挖农旅融合的发展潜力，充分释放高原果品富民效能，以特色产业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根基。
1: 小小仙桃成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甜蜜产业。两大种植合作社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务工，持续其中惠英合作社常年带动30多名群众就业，蟠桃会合作社稳定吸纳20多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助力村民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片片桃园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宝地。
0: 当前乐都区的各类桃果陆续进入了丰产成熟期，白凤水蜜桃、蟠桃、油桃错季上市，大棚小西瓜同步投放市场，极大丰富了夏季采摘品类。依托完善的冷链储运配套设施，高原优质鲜果销往省内各州县及周边区域，收获广泛市场好评。
1: 近年来，乐都区立足资源禀赋，稳步推进特色农业建设，充分发挥高原种植优势，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目前新引进的阳山水蜜桃试验栽植苗木长势良好，预计明年实现量产，将进一步丰富本地桃果品类。该镇坚持以合作社为产业主体，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整合采摘体验、果品加工等业态，持续做强特色果蔬

0: 产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产业红利。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近期一系列 APEC 相关活动紧锣密鼓的举行，本周 APEC 数字周在四川成都顺利闭幕，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成功召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举行了3场高官会、5场专业部长会、180多场各机制各领域会议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早期收获。接下来还将举办2场高官会，以及粮食安全、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人力资源、财政等系列部长会。
5: 毛宁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国将秉持亚太合作初心，汇聚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办好各项活动，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让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 APEC 合作的高光时刻，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4: 针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0: 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最近，由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和美国国际学生会议共同举办的2026知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闭幕式在北京举行。活动期间，两国大学生先后参访了美国华盛顿特区、蒙大拿州、米苏拉市和中国云南省北京市四地，以沉浸式走访、面对面对话的方式，近距离观察两国乡村发展实践、生态保护、科技发展与社会风貌，并围绕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增进青年友谊等话题进行了坦诚交流。
0: 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链博会推介会7月30号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办，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代表180多人参会。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席并致辞。他说，这次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美，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企业深化合作的生动实践。中国贸促会愿与美方合作伙伴一道，为两国企业深化交流、开展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欢迎更多美国企业通过链博会等平台分享中国的发展新机遇。
1: 与会代表表示，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市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认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根基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是中美务实合作的生力军，也是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中坚力量，有责任也有意愿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链博会是加强中美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提升了中美供应链合作的韧性和活力。
0: 最近，就在某些经济体对华高喊产能过剩、贫举限制大棒的时候，国际市场却呈现出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欧洲消费者因抢到中国空调而欣喜不已，全球开发者争相下载中国开源大模型，市场用真金白银宣示所谓产能过剩是经不起推敲的伪命题，中国机遇才是经得起检验的真论断。
1: 中国产业崛起靠的是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外界只看到中国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业发展快、出口好，却常常无视这些竞争力背后长期的奋斗与努力。这是长周期高投入研发拼搏出来的，是超大规模市场训练出来的，是完备体系、产业体系锻造出来的，更是持续深化改革进化出来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更是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中国的发展是市场的选择，也是创新的馈赠。
0: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1: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中东战事带来负面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运输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燃料净进口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贸易强劲增长，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
0: 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

0: 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1: 7月31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称，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0: 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的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到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1: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最近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前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与美国进行对话。法兹里还说，伊朗与中东地区邻国及友好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进行打击，对相关地区安全、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美国等国家若继续打击伊朗，伊朗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静。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很多人之所以经常内耗，是因为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与人相处时，别人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或是无心的一句话，都会让他们揣摩半天。久而久之，不仅消耗大量时间精力，还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心态适当钝一点，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专注于自我成长，完成手头的事情。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严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
6: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6: 989心里有约，为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到 FM98.9， 这里是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听众呢给我们栏目留言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内心困惑，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全部都来自于各位家长。大家会为孩子的厌学而烦躁，为亲子的争吵而焦虑，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害怕自己用错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一档心理栏目当中选择把育儿作为本期核心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呢误以为育儿只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课业的辅导，实际上家庭教育就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塑造。孩童时期呢要建立安全感、情绪感知、性格模式，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所有叛逆、沉默、消极的表象背后，都藏着心理层面的诉求。我们希望跳出死板的教育教条，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清孩子相处里普遍存在的误区，找到更加温和、更加有效的相处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多位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探索科学育儿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无数家庭头疼的难题：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抗拒走进校园，应该怎么办？相信不少家长都经历过这样令人崩溃的场景，每天催促学习，鸡飞狗跳。严重的时候呢，孩子直接表达我根本不想上学。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只会归咎于他贪玩，意志力薄弱，总想用说教施压的方式逼迫着他回归课堂。但李玫瑾教授从长期心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根源并不在于懒惰，而是现代生活的模式让孩子们严重缺少身体释放精力的渠道。如今的孩子出行依靠交通工具，日常活动范围狭小，长期缺乏充足的运动，身体积攒的情绪呢和能量是无法宣泄的，很容易内心浮躁，没办法静下心来投入学习。长期久坐缺少活动也会影响情绪的调控能力。那面对厌学、抗拒上学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方式变了，我们从平式住宅变成纵式住宅，我们大量的生活方式都是已经住进楼房。楼房有什么特点？出门就是电梯，对吧？进门也是电梯，然后再出门的就是汽车了，家里现在都有小汽车，叭一下开到学校，学校一上课，虽然给你一节体育课，半个小时忽悠忽悠随便玩，它能起到什么效果？起不到啊。如果你爸妈不运动的话，你的孩子就没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孩子上中学以后吧，就不爱学习，起不来，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现在拒绝上学，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我就说让他去运动啊。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活力。我自己现在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我为了就是恢复我的身体，我每天坚持游泳，我就觉得我每天去之前吧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咬着牙去啊，去了以后下到水里吧觉得浑身无力啊，最后呢游上大概20分钟，你会发现你突然变得有力量了，尤其是游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是搏击了，就刚开始吧就是懒懒的游，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有力量了，那这个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讲像这些呢都是经历当中告诉我们的知识，孩子也是这样。因此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培养，培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比如说整理书包、写作业的习惯，这些都要养好，不要替代。比如说写作业要检查啊，这个就是要你在他一二年级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呢，写作业要有一个合理分布，你要看孩子哪个功课容易，哪个功课难。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数学好，但他写作文写不出来；有的孩子呢，语文挺好的，但他数学就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把他功课呢，难的那部分划为两部分，上来先写一半的难题，然后呢，写容易的，最后再做后边那一半的难题， 不要把那男的聚集在一块儿，尤其刚上来就给他那一块儿，他这作业磨叽磨叽磨叽，他能给你磨叽三个小时，到最后该睡觉了他还没完成啊。所以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你觉得你哪个写起来容易啊？那个容易呢放在第二项，那你觉得哪个难，难的题有多少？哎，这样你先难的题做一半，做一半呢你写会儿容易的，然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那点给完成。同时这个过程你可以帮助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分配，就是难易程度的分配，到他的学习的一些自我的安排，包括他上什么课，用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你让他自己写出一个名字顺序，每天按照这个画勾来检查自己的书包是不是带齐啊。然后呢，每天写作业呢，把他的玩具拿到客厅，拿到你的眼前，他写作业跟前不要有玩具，铅笔盒越简单越好，他只要用笔用橡皮那点东西放在眼前足够，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的可玩。同时你也别光握个手机或打开电视，你可以拿一本书在他旁边看书，妈妈也行爸爸也行，给他制造一种你学习我也学习，甚至你都可以拿一个本你在那儿写东西啊。这样呢他就感觉到，哦，我们仍然在一起学习，相反我这学习你们这看电视，哇你还玩手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家长的一个，就是你的安排，把这个六到十二岁这个期，因为很容易对付啊，把这个期这几个问题解决。然后到了初中，我们知道初中是最难的时期，为什么呢？他开始有中考的压力，有高考的压力。所以这个阶段我以前也谈过，作为父母呢要有规划，要有认识，你要经常去跟孩子谈天说地。同时呢他也经过小学六年学习，你对他的学科发展你也应该有数了，你的孩子擅长文字的，擅长数字的，擅长感受的，还是绘画呀音乐啊，你开始有数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干什么，你不要指望孩子他不知道，对吧？因为你是成年人，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呢，对吧？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学弹钢琴，今后我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如果没工作你就找一个饭店看能不能需要弹琴的，你就一天能挣点生活费，对吧？这原来是一个外籍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让孩子学点技能，然后用他的技能去到一个就是应急的状态下很容易找一份工作啊。但是呢光靠技能是不容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技能很多人都可以形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后边的要学习。所以学习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天天批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也真的是问题比较多。多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整个社会发展以后，它的社会化的工业化的特性太突出了。工业化特性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就是成批量的复制的，比如说那个织毛衣吧，过去我们没有那什么时候都手工织哈，老头老太太咱这叉叉叉，我们都是老太女同志吧，一针一针织。后来现在买的毛衣那么漂亮都不织了，因为织的还没有买的漂亮。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要到一个外国家朋友家去做客，你拿出一个手织的毛衣或者手织的围巾，他会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很值钱的。那么就是这种手工这东西在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他是复制的，一批一批的，都同样经过这个训练的，其实呢他没什么个性，他也就是一个，你说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机关某一个部门，你说这个岗位谁干不行啊，你干今天你干，你不干你走人，我明天就找一个人把你替了，对吧？但是呢人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的，这个特性你哪怕就是思维，我们讲思维它有敏捷性，有深刻性，有灵活性，就有人思维特灵活，他所以他转换特别快，他这个事儿这条路走不通他马上就会想另外一条路。有些人说这条路走不通我不服，我非要把这条路搞明白，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科学家啊。那这行不行我就转换别的，这就从事市场啊，从事销售啊， 你要较真的话，你不得一棵树上吊死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心理特性，他干的工作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需要不同的人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毕业了，我们都会发现，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你不一定干这个专业。所以呢，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开动思维，去启发你的智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个会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学科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一定是你今后未来的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在学习上，我们现在，我就是如果我这算批评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学习教育上

0: 宽容度不够啊。有时差一分，就我们那中开会，中学老师最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差一分就是10000块钱，我估计现在10000都不止了。就是一旦考试你差3分，你就3万啊，你才能上高中。所以这样的他的这种教育模式不宽容。那么像我们是严进宽出，很多国家的教育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学，你愿意学你来学，你学一试试，你真学的是这块料我就让你毕业，你不是这块料我不让你毕业，你拿不到文凭嘛，对吧。我们是什么，就这么统一考试，然后也不管3721，你一门拉下分数你其他都不行了，然后你就进不去这个门啊。所以陈丹青当时拒绝他当那个在清华任教授，为什么？外语分数不过，可是考他的学生是画美术，是画画的呀。所以丹青先生后来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不招了，我不当老师，我不当这个你的教授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教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可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你父母能够左右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是块什么料，然后你可以为他考虑，跟他讨论你今后能干什么，你最愿意干什么。你比如有些男孩，我经常有时候看他们说学不进去，哎，我说你喜欢扳子工具吗？喜欢啊。我说学汽车机械，现在汽车业这么发展，他总得要修车，所以你要是学一点的，再找师傅干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独立，对吧。就是总而言之混口饭吃吧。
1: 听完这段内容呢，想必很多家长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悟，我们不能单一的要求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也要看到他的身体状态，与其一味的指责他不爱读书，不妨调整生活的节奏。我们更要放眼长远的成长规划，尤其是步入初中阶段，有一件事呢，很多家长也会忽略。小学阶段，大部分家长把重心放在成绩上面，觉得未来的发展距离孩子还十分遥远。等到孩子步入初中，青春期随之而来，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如果只盯着试卷分，不去引导孩子思考未来，很容易让他陷入迷茫。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感的成长，极易产生摆烂逃避的心态。聂美锦教授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的案例，不少年轻人在成长路上走了弯路，核心原因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发掘兴趣，思考未来可以从事什么方向，成绩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初中呢是树立目标感的黄金阶段，家长该如何和孩子探索未来的方向呢？
0: 我呢有一个工作，经常对违法少年做心理上的一个评估。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这孩子谈他不要违法犯罪的道理之外，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喜欢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指一条路，你能干什么？结果有些孩子真的，我指完了以后很好啊。那时候我记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不记得有一个孩子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家本身很贫穷，从小就没有人管，上学没好好上，后来就违法犯罪。我后来跟他商量，我说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老这样就被抓进来，在这儿待着怎么行？你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哪有什么乐趣啊？啊，我说你得想办法好好出去活着。他说就我这样还怎么活着？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他说吃什么？我说面食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他说要学学应该行，对吧？我说那你今后出去学学面点啊，学学这个就做各种各样的面食。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条路，包括理发师，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职业操作性的他可能适合一些人。你别看有些人他学习不行，但他操作起来他非常认真，而且他的手很巧。我当时去我们一个工读学校，他们制作的那些小的动力的一些这个小物件，什么航空啊，还有一些风轮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后来那老师就说这些孩子都身上是带着才能来的，但是在很多学校根本不被发现。 而且也没有发现的机会。说但是你到这儿，你发现你给他们材料，你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条件，他们能给你做出让你惊奇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就这种模式太少了。我们天天就考着考虑着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年级，我们整体的分数够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学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家长也这样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没有任何得到培养的帮助了。所以家长呢，一定用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就是跟他去探讨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他今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从上初中开始就要慢慢去讨论，很快啊，六年很快，因为到了高中基本就决定上职高，上高中到大学了，然后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因为当老师，我接触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去，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个团里的团的干部也是老师来送我，然后他就说，我说哇，我说你学这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都是男人扎堆的地方。他说就是，我那时候不懂啊，就是女孩一般学习很乖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报了这么一个大学。他说我等我进了大学我才发现太难了。他说但是我后来得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后来他丈夫，他上大学他们同学俩恋爱，他说考试都是他帮我的，如果他不帮我我都毕不了业。那我说你还遇到了爱情，如果没有遇到爱情你上这学得多痛苦啊。他说真的，他说我那是真的，我觉得我走错门了，我不应该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往往是他的父母给的这个指导太少。父母给的指导少是因为父母呢，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再了解人的不同，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我也没看时间哈，嗯，所以我讲谢谢谢谢。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刚才讲了，除了跟孩子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些社会偏见。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呢是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意识到的。我有时候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呢，那天我跟我们那个慧娜，就常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这个父母他有时候哈、啊，尤其是他自己特别强的时候啊，他自己特别强，然后他努力奋斗成功了，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偏见呢？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太科学啊，就是你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就是尽人力听天命，根本不是你要照着成功去努力就一定能努成的。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差别。人和人比，有一句话叫气死人啊，什么意思呢？像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见的学生真是很多人尖子。那有些学生我心里都有点怵，为什么？他太聪明，以致他可能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但他不会说的。所以你说当老师要遇到这种学生你什么感觉，对吧？那么你就会知道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就不是这样，你已经给他再三的掰开了揉碎了，你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但他就再给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听懂，然后你耐下心来再给他讲一遍，他还是没听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跟你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所以呢，你这时候你要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就要求做什么，真的很难。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人家考100分你为什么就考了90多分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像这种观念，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有意识。
2: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4: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1: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家长呢，不要强行把孩子塞进同一个赛道当中，尽早和孩子沟通思想，发掘特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内驱的动力。当孩子拥有想要奔赴的目标，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那说完长远规划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愈发严峻的社会现象——抑郁。很多孩子呢，从小学甚至就开始抑郁，青少年心理健康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害怕孩子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可大部分家长只能等到孩子情绪崩溃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提前预防。很多人觉得心理疾病仅仅是心思敏感造成，却不知道身体发育和情节调节能力啊，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12岁之前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黄金阶段，充足的户外运动、持续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帮他们去疏导压力。那反而呢，密闭的空间、缺少活动的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如何调节心理呢？让我们一同来听听。
1: 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啊，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你要先给他养成习惯。第二，你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现在第二本书要讲的内容，就是刚才我说过，养人要读懂人他的自然的那一块，就是自然节奏。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什么？简单的说，中枢和周围两大体系。中枢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脊髓啊，脊椎啊，脊髓一直插到脑袋里头，那叫脑干。脑干后边是小脑，脑干上边盖个小盖帽，那叫中脑，最后是大脑皮层。那么我们的脊椎呢，分成包括像颈椎啊，颈椎之下如果要是颈椎断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不能操作。然后胸椎、腰椎啊，这个骶胯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越往下边的中枢，它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远端叫四肢，四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都叫周围神经系统。那么除了周围的四肢之外，还有一个系统也叫周围，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内脏是什么？就叫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当医生的在座，如果有当医生都知道，它的别名又叫自主神经系统。自主是什么？就是它所有的活动你不进入到大脑皮层，你是无法意识的。比如我们的肺长东西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胃长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肠长东西，只有在我们排便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对吧？所以它有一部分内容是它身体自己就解决了，它根本不告诉你上边。那么这两部分都叫周围。什么叫中枢呢？中枢就进入到了中脑的大脑，尤其大脑皮层，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就叫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管什么呢？全管的是敏感的视觉、听觉、感觉是主要手指，运动主要也是手指，包括我们面部神经，然后到前面叫额叶，额叶是管什么呢？才是管记忆、思维、情感，就越复杂的情感它在这儿的。你比如我们有时候讲官场特别复杂，什么算计啊、心计啊、阳谋、阴谋，那些谋都产自于哪儿呢？全产自于你的额叶区。那么它是怎么发育呢？它是这样的，当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它是先从一个卵子核子啊，就是精子卵子合成一个核子，分裂，最开始长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脑袋，然后是身体，然后是四肢。但是当人生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它反过来，小孩最开始动的地方就是手和腿， 他只有到四个月以后，你让他做一个挠挠，他这儿才可以动。也就是说，孩子的发育是反过来，先走躯体内脏的发育，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区。这个区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青春期的后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他混打混闹，最闹的时候就初中到高中的初期。哎，高中之后的很多的孩子突然就好了，懂事儿了，他不跟你犯浑了，他知道这事儿不应该干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感觉你的感受了，所以他这个发育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什么用什么区呢？学习肯定是用这个区啊，啊，当然他的感觉、视觉、听觉也要用，这是一个协调的。你比如外语吧，他听说就是运动区和言语区、听觉区，他都要用。那所以有些技能，他可以放在比如言语学习，年龄越小越好。但是，孩子在他12岁之前，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还没有性发育之前，他主要发育的是什么？是他的周围神经系统。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把孩子反过来，什么叫周围神经系统？就是身体的活动。你要想你的孩子长寿，你要想你的孩子不容易得病，尤其是到了大学不得抑郁症，然后不从楼上跳下去，最最重要你要使的劲儿就在这个阶段。什么呢？叫他每天运动量大于其他的量，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身体达到一种舒展，神经细胞高度兴奋。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发生轻度抑郁症了，然后周围人跟他说你得多运动，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运动，说那你出去跟我去玩会儿球，玩两三下说我不行，我不打，我打不会的，那你跟我去跑步，跑一会儿说哎我不行，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了。为什么？他小时候他的运动神经没有被兴奋过，他没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现在让他兴奋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让他兴奋透，这个兴奋不是说在高铁火车厢里来回跑那个兴奋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在家里头你要拿出时间陪你的孩子去跑步，让他去跳，让他去蹦啊。而这个时候不要把他的课程安排得太满，尤其不要让他老坐着。所以有些家长也说哎，我这孩子特让我省心，每天就爱看书，一本一本的我给他买，他全看过。我倒是替他高兴的同时我就替他焦虑了，我说不行啊，你这孩子得拉出去活动啊，他不愿意动，我说不行，越不动你越得动啊。所以在研究这么多年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那孩子都特阳光。换句话讲，你的运动你的神经记忆会通过 DNA 传递给他，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不爱运动至少说明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家庭教育节目，五个家庭全带着小孩，都是3年级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主持人也站在那儿了，这几个孩子们排队从这儿过去，其中过一小男孩，我一看我说哇，这孩子父母肯定搞体育的，结果后来一介绍就有一对父母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孩子一看那架势就那么小小虎头虎脑的，走起道来走这个架势你就看就不一样，这种孩子不会得抑郁症的啊。

开的那种状态，他只要有这个记忆，他今后烦了以后，他就可以出去运动。他只要运动的话，这些体内的毒素就可以随他运动排泄出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所有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爱的是否正确呢？不少家长秉持着一种想法，自己小时候受过苦，不愿让孩子承受一点委屈，于是无条件地满足他所有的物质需求，包办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难题，孩子犯错也习惯性的包容偏袒，这就是常说的养而不教。很多人认为呢，缺少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是疼。

0: 宠爱，什么是溺爱。
1: 那么现在我讲的另两类，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从小没有人管没有人爱这一类，我把它称为叫犯罪人格，因为他从小就属于在挣扎在边缘当中，然后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人。那不择手段就是典型的违法生存方式嘛，对吧？所以呢犯罪人格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情感。那么跟他相反的呢，缺陷人格，你又可以发现了他是什么，他不缺少情感，他是情感过度，叫溺爱。所以为什么溺爱的缺陷人格在我刚才说的人格问题当中占了一半以上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爱孩子的，还是想办法想方设法让孩子生活好的。那么当有些家长在不知道一些教育知识的时候，他们只用一种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在生理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哎呀孩子宝贝儿啊，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天天就喝饮料不喝白开水，因为这个把多少孩子喝坏的。他爸妈爱不爱，爱，懂吗？不懂。所以这个爱呢是害了孩子。那么我讲在生理在心理上同样，有很多父母他在心理上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当他把这个爱施得太烂的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呢？严重的叫做能力弱、脾气大、骄横、自私，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一旦成年，到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讨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人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么这种人他会怎么样？他还很不满，他会觉得你们怎么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都看不上我啊？他会有更大的挫折感，于是他会憎恨社会，他会出现报复行为，啊，所以这类缺陷人格呢，我认为是我们家庭教育更要抓的一类。第一，他在我们犯罪的就是重复犯罪人当中占一半以上；第二，他们的家庭是有能力教育好的，因为缺乏知识没有教育好，啊。当然我讲的犯罪人格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家庭有缺陷的，我们要去帮助，而这缺陷人格呢完全就是要告诉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所以我讲有的是生而不养，生而不养的就是犯罪人格，因为他缺少情感。那么养而不教，养而不当，这就是缺陷人格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家庭教育的来路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养人第一个问题是养情感，因为情感是所有人的起点，是人性的起点。我们常常说人性这个话题，这是个哲学话题。哲学怎么解释呢？哲学说人性是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个自然俩字和社会俩字就抽象到了你得解释一本书啊，可是心理学可以把它具体到非常的实实在在。什么叫自然属性？人生下来就有的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生带来的需要，这就是它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不同，一只小鸟只要它妈妈叼来食放到它嘴里就足够了，人不是，人如果你光把奶瓶子塞到它嘴里是不行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换尿布，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抱在怀中。所以这是老天的设计，只要你抱在怀中，这孩子一定贴着你的胸口，贴在胸口，这我就讲，这已经讲过无数遍啊。他的脖子是软的，你得拖着的，然后你抱在胸口的时候，他是贴着你的心脏的。孩子在母亲胎中就听到心脏，因此当他在妈妈的怀中，他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妈妈养，也会出现他认人。那什么意思呢？当你长期的抱在这儿，一天两天三天，你半年下来，那谁抱这孩子就是谁的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喂养的人，哪怕我不是他亲妈，但是这孩子我来养， 我每天面对这个孩子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鼻子和嘴里出来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口味的，你的气味就会在他的鼻子眼前出现。他每天躺在那里最舒服的就是你怀中，因为你怀中后背是空的，他不压迫，然后你抱着他你是动的，所以他身体的血液是可以动起来的，然后你的怀抱又搂住他，他有一种被包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们有时候累了顶在沙发那儿，两头一挤就比躺在床上要舒服，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什么呢，再加上嘴里吃着闭着眼睛靠着你，那你出来的气味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一系列的舒服有关。久而久之他一闻这味儿他就觉舒服，对不对？所以当他闻到这味儿舒服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因此你就会发现四个月之后这孩子谁养就是谁的。如果别人去抱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哭闹。当他出现这种依恋现象的时候，这叫什么？这是他人生第一个表现，就是认人。认人是什么？就是他的情感出现了，这个情感是对一个人，叫一对一，因此叫依恋。恋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所以你会发现老天对于人的设计相当不同，在哪儿？他让人这种后代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养的过程当中形成对人的依赖和情感之后，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依赖和情感形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常说的心理控制力。什么叫心理控制力？你不用说话，他绝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一个12岁的孩子杀他妈，一定是这孩子1岁之前不是他妈抱在怀里的，就这么简单。很多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往妈妈怀里扎，你的怀就是我最温暖的怀抱，我根本大下不去手，对吧？相反，我是奶奶怀抱中长大的，你要说奶奶的坏话我就恨死你了，因为他的依恋对象不是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它是养出来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的情感关系，也就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的社会属性。当然情感从一对一之后再往后就是亲情，就是先是依恋的情感，紧跟着就知道了，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啊姑姑，这是姥姥，哎，这都是我们家人。当他亲情发展到3岁的时候，他去幼儿园就开始要伙伴起来，那时候他就愿意找小朋友玩了，他慢慢会在小朋友当中找到好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情感发展越好，他后边的社会性的发展就越好。什么叫社会性？就是不断接触新的人，对吧？扩展他的社会交往的圈子。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有小伙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什么呢？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持续到他的高中，持续到他的大学。在友情过程当中，他还会有老师的师生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关系。那么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他开始又出现恋了。
0: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该如何的去改善。首先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育儿顺序开始说起。育儿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不要呢把这个享受啊留在第一位。所说的这个生指的是身心基础的养育，稳定情感的陪伴。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2: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生，第二是养，第三是育，最后才是教。不要把重心搞错了，前面事情都不管，后边到了青春期才想管孩子，来不及了。一个孩子活得好不好，第一主要看你怎么生的。你找一个好基因，或者你自己成为官一代富一代，你自己有一个好基因，你生得好，你孩子不用操那么多心。智商70%来自遗传。所以所有做爸爸妈妈的人永远不要说自己孩子笨，哎，怎么这么笨呢？别人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呢？你一看孩子笨，你第一件事情应该道歉，你有70%的责任啊。第二个养， 等我们孩子上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孩子数学也不好，物理也不好，理科也不好。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的手指灵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一个孩子四岁时的手指灵活性可以预测他14岁的时候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为什么？因为他们动用的都是大脑同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顶叶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穿上花衣服包起来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到处走，不让孩子的皮肤手指去接触丰富的刺激。所有的玩具都粗粗大大光滑的，所有孩子跑的路都是平的。你告诉我你能练什么？养在一个极其刺激单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发育六岁达到成人90%，大脑疯长的时候不给他刺激。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孩子最主要缺少的就是维生素 T， 就是 touch， 触觉感受严重不足。等到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才发现这个要解决。我告诉你，这都是小时候犯的错，养出了问题啊。
0: 那么家长首先呢，学会的是怎么样去教孩子这件事儿。再来听一听北师大的教授谈孩子的情绪发育，家长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他。
3: 我们家长先爱自己。我们过去的讲，我们家长就是父母是一种奉献或者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取回更多。因为我付出的，我牺牲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值回来。所以他其实先关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风险，所有的空姐在指引的时候，就先让我们的父母把自己的救生衣穿上，保证自己的救生衣穿对了，我们再去给孩子旁边的孩子穿救生衣，一定就是这样的指引。纯粹或完全付出型的家长是更容易崩溃的。我们先让自己的状态好，我们才有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个理性的状态去面对我们孩子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否则要不就是我们崩溃了，要不就是孩子崩溃了。
0: 是的，那么在不断的管控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变得焦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们，希望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孩子就很难独立的去思考。请你放下控制欲，学会相信孩子。让我们来听听如何管理孩子，抛开自己的控制欲。
4: 做父母的一定要相信孩子天然的就想往高处发展，渴望在同伴中脱颖而出，渴望把一切事情掌握到极致，这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向上的动力。所以当你不去干预孩子时，孩子或许会暂时找不到方法，但是他的自我是稳定的，他有自己的内在空间去面对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他会尝试自己去了解消化转化这些情绪，而且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按照他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太多的父母会在无意之中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大的焦虑源头。父母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信任你自己的力量，我不信任你天性如何，我觉得你就是天性想好吃懒做，如果我不管你，你就是不想努力。实际上仅仅是如果你不管孩子，孩子可能就不去听你的话，仅此而已，但是他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得警惕自己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焦虑，把对未来的恐慌，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都倾注到孩子的世界里，结果孩子本来就不大的内在空间被迫腾出很大一部分来处理父母传递给他的死能量，这导致他的能量被耗散，没办法专心面对自己的课题。当孩子不能够品尝成功，不能够品尝事情达到极致的这一天，孩子逐渐的自己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拖延，就是不想争上游。而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懂得做一个稳定的陪伴者，你不需要替孩子扛下所有压力，但你可以让他明白这世上很多事急不得也快不来，成长有他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生的事，你慢慢来，你的内在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当你自己
0: 内在值得信任，慢慢来。完整的家庭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共同参与，父母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呢，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 很多家庭出现这种模糊化的分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如何配合式的完成家庭教育啊？

0: 一起来听一听。
1: 妈妈要严，六岁之前母亲为主，十二岁之后父亲为主。听不进的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
2: 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严父慈母嘛，那为什么是严母慈父呢？
1: 因为古代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孩子的他的信息源特别少，现在孩子的信息源太多，你要跟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讲是非常不好。其实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也是丈夫。所以无论对女性对孩子，我觉得一个男人第一呢，就是要宽厚一些，就是容忍；第二呢，要稳，就是很多事情不急。你要如果不急，这家一定和，家和万事兴。母亲呢她不一样，女性嘛本身她就敏感。当然我觉得女性我们要修养自己啊，要明白自己的一些弱点，做妈妈的就要大气一点。女性在孩子问题上要严格，要舍得，只要孩子能自己做的一定让他先自己做，不要妈妈做太多。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给你夹菜，你要走出去的话没有这种行为。我吃饭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把认为最好的菜夹给我，我还就不爱吃这个菜，我不吃不给你面子，我吃吧我实在难咽。一般给人夹饭都是家里养成的，妈妈就喜欢给人夹，一定要给孩子夹。所以有些人说我这孩子追着喂饭他就不吃，我说我都不信那孩子饿了不吃饭，就是你追着他不吃就不给。我女儿是学教育学的，我觉得她带孩子特别好。他那时候孩子放上饭以后，他背小盘洗干净，手洗干净，给他直接倒到盘上，自己往里抓。他看这孩子到最后不吃了，啪啪一擦手抱起来，不管剩多少，啪叽就全收到别的碗里去了。我说你不再喂他几句，他不喂了。然后让他饿饿，他下一个能吃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孩子照顾上，妈妈要严，就是该让他独立的地方他独立，该让他自己做做，让他亏一点没关系，甚至妈妈打他两下都没关系。你抱在怀里的孩子，你打他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心思养，你不要打。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小交给奶奶了，交给月嫂了啊，好不容易回来一看不顺眼，都跟你奶奶学的毛病，这句话一说，你就把你和孩子放在对立面上去。有些妈妈还急啊，上来就揍啊，学习不好就揍，这些都特别糟糕。所以我认为严母慈父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父亲在外面见识广，让孩子特别敬佩你，而且父亲话也少，父亲一说话孩子就不说话了，他就知道。但是妈妈呢，你说多了所以他不当回事儿，因此妈妈一定该严就要严起来。但这个严不是说那特粗鲁的严，而是指那种不严自威。先讲性格的时候，讲到孩子哭的时候，把他一对一的抱到卧室，坐他对面看他哭嘛。因为你的眼神就是他唯一的信息，当你的眼神给了他，就知道我哭没用。你通过这样一个训练以后的，无论在什么公共场合他行为过分了，你盯住他一下，那孩子看眼神就知道，他马上就知道收敛了。所以这就叫严。而且妈妈一定要舍得管，家教这东西要严，家教主要在母亲身上。六岁之前母亲为主，十二岁之后父亲为主。就青春期啊，就怕妈妈碎嘴子，所以呢这个青春期呢，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我认为啊，男性啊，应该是稍微沉稳一些的，而且他也好商量。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父亲是不是能达到这水平。
0: 好的，那么今晚的989心里有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作为一档心理节目呢，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让我们下期再见，请你继续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4: 迎着冷眼和嘲笑。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听众朋友，生活中呢总有一些奔波和疲惫，今天呢我们就换上全新的流行正能量歌单，国风、热血追梦、治愈平凡、家国温情全部都覆盖，十首传唱度超高的热门金曲，用歌声来驱散你的焦虑，重拾奔赴前路的勇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音乐伴着我们向阳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轻快婉转的歌声，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首歌呀，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但是却用温柔的歌词唱透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告诉我们不必去追着宏大圆满来奔跑，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好，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一首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在一曲《小美满》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聆听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滚烫心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充满了青春力量的流行励志单曲，节奏非常轻快和昂扬，唱出了青年敢闯敢拼、自成星光的底气。欢迎来收听来自王一博的《未来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回来的勇气。

少年自有万丈光芒，怀揣理想奔赴前路，追梦途中难免孤单。那么下一首歌呢，就送一个每一个默默坚持不曾放弃的普通人。这是一首全网爆火治愈流行的金曲，温柔的叙事也致敬着世间每一位坚守着岗位的平凡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的《只要平凡》。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只有着细腻和娓娓道来的一种人间温暖。医护、基层工作者和普通人的坚守都藏在了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治愈，也抚平了内心的烦躁。那平凡亦是伟大，守住当下的热爱，让我们继续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地出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热血追梦，送给正在奋力奔跑的你，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于励志歌单的热门摇滚神曲，直白的呐喊呢，献给每一个不甘于平庸奋力追梦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第五首呢来自于我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也是一首国民级治愈的流行单曲，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辽阔，写给每一个在黑暗里面寻找着方向的人。接下来请欣赏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

0: 慢点。
1: 快吃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12: 越来越震撼，
13: 越来越
10: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4: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循着星光寻找方向，熬过低谷，终会迎来繁花盛开。接下来的这一首热门单曲，愿我们一路繁花，万事顺遂。接下来一起来收听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每一份汗水都能铸就属于自己的勋章，平凡人也能创造不凡的人生。下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年度的热门正能量金曲，致敬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德华《非凡》。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是传唱多年的经典正能量流行金曲。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寓意内心自有力量，能够冲破困境。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希望今天这些治愈和热血的旋律能够为大家带去长久前行的底气和希望，也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有我》，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一集，北京回来的第一书记。仲夏的百泥村，山坳间的橘林已挂满青果，在阳光照耀下等待着新一季的丰收。村里的人说，这是黄文秀书记带领我们种下的致富树。靠近公路的百步屯，一栋新建的村部办公楼已投入使用。办公楼一侧是黄文秀先进事迹陈列馆，另一侧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幼儿园。在村里办一所幼儿园，曾是黄文秀未尽的心愿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七一勋章，黄文秀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他无法到场，因为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9年夏天。
7: 雨这么大，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8: 爸，有暴雨我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不回百泥村啊，我心里不踏实。
7: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自己开车回去。
8: 爸，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我是百泥村的第一书记，整个村的脱贫攻坚战都快打赢了，我还怕开车呀？倒是您已经做了2次肝癌手术，你要按时吃药，好好养身体啊，别总担心我。等这场脱贫战胜利的时候啊，我陪您多住几天。行了行了，爸，我走了。

0: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失联，第二天中午，搜救人员在下游河道发现黄文秀遗体，确认其因公殉职。百泥村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黄文秀为完成脱贫工作留下的汗水。黄文秀的追悼会上，无数村民和脱贫干部留下了泪水。他们至今都记得黄文秀刚刚踏上这片贫瘠土地的日子。那是2016年，刚刚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黄文秀，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就业路。
1: 你确定要考广西百色的选调生？以你的成绩和学历，在北京找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是难事。
2: 可是老师，我更想回老家。
1: 我也理解，现在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很多年轻人都选择逃离北上广，选择回老家过安逸的生活。可是选调生要做的是基层工作，甚至可能啊被分去一些贫困乡村，并不轻松。
2: 老师，其实我就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多的父老乡亲，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的硕士论文会选择广西壮族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这个题目。
2: 老师，我家以前是贫困户，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所以我大学军训一结束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认为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加的远大。我过去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那是发自内心的，现在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好，老师啊，支持你的决定。但是黄文秀，我必须提醒你，这基层工作可不好干呢，你做好准备了吗？
2: 从当年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0: 思土思民，情之所系。黄文秀虽求学远方，心却一直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养育他的大山。怀着这样的初心，黄文秀回到了家乡百色工作，任职于广西省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即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于一体，山多地少，水资源缺乏，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是广西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2018年，黄文秀主动请缨，去脱贫攻坚一线工作，到离百色市200多公里的百泥村任第一书记。她也是村里的首位女第一书记。到岗第一天，黄文秀特地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迎接新工作，这是她回报家乡的起点，也是她完成个人梦想的出发点。
3: 大家过来一下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们村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
2: 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3: 黄书记是来带领大家脱贫的，让我们鼓掌欢迎。
0: 然而到了百泥村，黄文秀却发现现实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村民们面对扶贫干部，脸上没有半分喜悦，反而是质疑和敌意。
3: 黄书记别介意啊，我们这是小地方，村民们呢，这都比较内向啊。
2: 没关系的，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生分那是正常的，以后大家熟了就好了，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脱贫呢。
4: 说得好听，你们这种人就是过来镀金的，镀完金回去就当官了，还会管我们的死活？
5: 黄宝全，你怎么说话呢？
4: 怎么，我说的哪错了？上头前前后后派来多少人过来，个个都说要带我们脱贫，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老样子。
5: 你穷的是因为懒，就算别人再帮你他也没用。
4: 那他还来干什么呀？穿个花裙子，一看就是准备随时拍拍屁股走人的。
2: 我真的是真心实意来帮助大家的，我会用我的行动让大家看到。
4: 行，散了吧，散了吧，有功夫听他在这里说官话，还不如回去睡个懒觉。走了。
6: 行了，
7: 这还不回睡个懒觉呢？
2: 哎，大家等一等。
5: 黄书记，您别往心里去啊。刚才那个黄邦玄呢，是因为之前申请低保没通过，所以才把气儿撒到您身上。哎，跟你穿什么没关系。
2: 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纳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5: 哎，黄书记，您这是干什么？你都把鞋脱了。
2: 这双高跟鞋还有这条裙子是我开展工作的阻力，不要也罢。当初组织认为我一个女孩子来村里开展工作不方便，不想让我来，我就曾经许下了誓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百尼村的脱贫工作我干定了。
8: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黄文秀曾在驻村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对组织的承诺，爱漂亮的他脱下高跟鞋，换掉连衣裙，挨家挨户走访，希望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状，以制定相应的脱贫攻坚方案。百尼村地处桂溪大石山区，11个自然屯位置分散，好几个屯距村部都在10公里以上，走访工作量极大。黄文秀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迎难而上，一户一户地挨家摸底走访。然而对黄文秀来说，最难的工作是如何敲开百尼百姓的心门。
2: 啊，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请您开开门，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家里的基本情况。
9: 请开开门。哎，我们这几天都走了多少户人家了，我们诚意满满，结果人家连听听我们的扶贫政策都不愿意。
2: 没事没事，这不是万事开头难吗？咱们初来乍到，人家不信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9: 真费劲儿，早知道就听我爸妈的，留在南宁找份工作，离他们近，还不用受这份苦。
2: 哎呀，你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啊，是得适应一段时间。
9: 哎，那位老人家我听村支书说过，好像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自从儿子儿媳妇出车祸死了，就搬到山上去了，家里啊特别困难。
2: 老人家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我们能上您家里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吗？
5: 我们家没什么让你们了解的。
9: 你看又碰一鼻子灰。
2: 咱们跟上山去看看。
9: 哎呦，怎么住在这么高的山上，下山多不方便，也怪不得经济搞不上去。
5: 我愿意，又没人逼你们跟我一起爬山。
2: 老人家，哎呦，您这身子可真硬朗，牵着马走了一路。
5: 阿爷老了又瘸，不容易，帮我驮驮东西我都不忍心，更别说其他了。
2: 从前啊，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匹马，但是我们家呢太穷了，根本就买不起。后来呢，我们家倒是脱贫了，可是我爸爸也老了，买马的事就耽搁下来了。行了，看到您安全到家我们也就放心了，您先忙着，我们走了。
5: 走了这么久的山路，到屋里喝口水再走吧。
2: 啊，好。
9: 好啊，
6: 你真有办法。
9: 呀，这水好甜呐。
5: 山上别的没有，山泉水管够。
2: 啊，老人家，
5: 你们想说什么我知道，但是我这么大年纪啊，都习惯了，没心思弄什么什么脱贫啊，跟我的这匹老马在这里过日子挺好的。前些年从贵州来了个木头贩子，我帮他砍树，这匹马帮他驮木头，后来马瘸了，那木头贩子说要宰了他吃肉，我看他可怜，就用工钱换了他回来，现在全靠他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子去学校了。
2: 这匹马年纪也大了，帮您驮孙子也驮不了几年了，您想没想过搬到山下去，这样孙子上学也方便呢？
5: 人搬得了，那地怎么办呢？
2: 啊，是的，故土难离，我能理解。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这生活才好起来，还供我读了大学呢。
5: 我这么大年纪了，动不了了。
2: 可是你的两个小孙子年纪还小，搬下山之后，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啊，就不会过苦日子了。
5: 等孙子长大了，自己会下山。我不行。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妇也在山上，我没法走啊。好了，女娃娃别哭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事儿。
10: 可是我现在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了。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啊！
9: 哎，那个黄文秀同志，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2: 啊，你说吧。
9: 你们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吗？这些故事是不是你编的？为了拉近和贫困户的距离，好开展工作？
2: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长什么样。上中学我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9: 我听说你是主动来百尼村当第一书记的，那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你工作的内生动力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登山队员的身上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的深刻。我这身上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要连着拽着后面的人，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回来建设家乡。
9: 其实我也有很多农村出来的同学，可是现实是他们都不愿意回农村，村里剩下的都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这一根绳子，拽得动身后的一个大部队吗？
2: 哎呀，不管拽得动还是拽不动，只要我尽力去做，这改变总会有的呀，积少成多嘛。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过年，这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那这种感动也会积少成多，慢慢的呀，就会有人回来了。
9: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是对很多离开的人来说，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2: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没有地种的人为了讨生活他们才走到外头去的，可是现在很多田地没有人种，土地没有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村里啊是一片的寂静，一点生气都没有，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是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我想改变它。
11: 黄文秀这个从北京回来的时尚女孩，在简陋的小山村扎了根，他常常脱下外套帮贫困户家扫院子，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时间久了，村民们见得他多了，开始慢慢地接受他。黄文秀在扶贫日记里这样写道：
2: 只要能够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的艰难困苦，我也心甘。
11: 可是 接受它，也接受扶贫帮扶，是两回事。黄文秀在脱贫攻坚工作上遇到了怎样的难关呢？我们下回再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二集，心中的长征。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为边远地区的脱贫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白天挨家挨户走访，晚上研究脱贫对策，制定工作方案，全力推进，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泥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但越深入了解百泥的状况，他就越深切地意识到，艰难的脱贫工作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2: 经过两个月的摸底，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全村的概况。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巨。
3: 能有多艰巨啊？
2: 现在百泥村一共有472户，206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是195户，883人。2017年没有脱贫的是154户，691人。而且因学致贫和因残因病致贫占比最高。
3: 啊，哎呦，这扶贫工作简直没办法开展嘛。
2: 哎，我说你这个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虽然任务很重，但是换一个思路，这不正是对我们的考验吗？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3: 我还没等苦其心志，筋骨都已经快累断了。第一步情况摸底就这么困难，后面的事情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4: 哎呀，我们村的情况啊，的确让你们为难了。
3: 老书记，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没错，对百泥村的脱贫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喏，你们看这个。
3: 哇，这是百泥村的贫困户分布图，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2: 啊？这是我刚刚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自己画的。
4: 自己画的？哦，怪不得这上面还标注了，哎呦，每户贫困户的姓名和基本情况啊。哎，你这比我知道的都清楚。文秀书记啊，你真是有心了。
3: 没错，你太能干了，如果不是真的自己跑遍百泥村，真的画不出来。回头你把它放大，就挂在咱们办公室的墙上。
2: 行了行了，你别夸我了。哎，看完这幅图，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呀？
3: 发现什么？
2: 几乎家家都有地。
3: 哟，你说的这不都是废话吗？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地。
2: 但是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机会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依托土地，当然要靠土地吃饭了。过去乡亲们种地不挣钱，转而去打工，是因为他们种的大多是粮食作物。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深入研究，挖掘百尼村的资源优势，学经验，找路子，帮助他们特色种植产业。
4: 特色种植产业，这个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啊。可是经济作物投入大不说，收成之后根本就运不出去啊。这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呢，但是现在我们整个百尼只有两座水泥桥，有些屯啊虽然多年前通了沙石路，可是呢连年雨水冲刷，那路面啊早就坑坑洼洼了，雨季陡峭路段呢、连摩托车都过不去了，别说往外运了。
2: 想致富先修路，如果想让百尼脱贫，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解决。
1: 黄文秀说干就干，他带着村两委班子熬夜做方案，拿对策，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积极筹措资金，硬化了 1.5 公里通屯路，安装了47盏路灯，修建了4个蓄水池，逐步改善了百尼村生产生活条件。黄文秀深知群众要脱贫，增收是硬道理。村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了，驻村扶贫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只是，要实现增收的目标，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
3: 黄芒雪，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你好歹开一次门，听我们介绍一下扶贫政策。
5: 不开不开不开，你们这帮人就知道打空头支票，我才不要听你们说话。
2: 党和政府怎么会打空头支票呢？
5: 那你说啊，说好的给我申请低保户，哎，怎么转头一点音讯都没有了？还是不是空头支票
2: 啊？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不是组织不给你申请低保户，是因为你不符合低保户的标准。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屋里啊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晚上不关窗户啊，那都不怕小偷来偷的，我这样还不够穷啊？
1: 看着黄邦璇家徒四壁的景象，黄文秀感慨万千。这里是百尼村上百户人家的写照，地理位置的劣势造成了百尼村的贫困，但他到这儿来不是只为贫困户送钱那么简单，他要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百尼村的贫困源头。
2: 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我大致有了了解，我们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应的方案。
5: 说的容易，要是真有那么多的方法赚钱啊，我们村还会变成贫困村啊？你们呢还用来这里？我就一句话，我要申请低保，除了这个说什么都没有。
2: 但是国家对低保户的定义是有要求的，必须家庭成员存在重度残疾或者是疾病，丧失劳动力，这才能够享受补助。你看你身强力壮的，如果你领了低保，那就有一户残疾或者是疾病的家庭领不到低保，你说你好意思吗？
5: 行行，我听明白了啊，说来说去这就是找借口啊。照你的意思，我只有把我自己的腿给打折了，那才能申请低保是吧？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不通啊你。
5: 反正啊，你们这帮人说话不算话，我才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呢。
2: 好，那今天我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5: 真的？
6: 哎呦，你别冲动啊，他不符合要求，你如果答应解决不了，他以后肯定更不配合咱们工作了。
2: 我说到做到，而且我可以提供两个方案让你自己来选。
5: 你说我怎么选？
2: 一个呢，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把自己的腿打断，我给你申请低保，一个月领几百块钱。
5: 你不给办就不给办啊，你用不着耍我。
2: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那就是我给你争取产业奖补资金，政府出钱帮你种果园，等来年秋天收了果子卖了钱，都是你自己的。
5: 你少唬我吧，怎么可能白给我钱呢？再说了，种果树就能脱贫，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
2: 我们家原来也是贫困户啊，就是靠种芒果脱的贫。你看我这研究生都读下来了，这还能有假吗？自己挣的钱可不止一个月几百块，说出去不比低保有面子啊，而且还不用打断你的腿。
5: 那你说的都是真的？
6: 如果我说话不算话，我就给你的果园免费干一辈子的活。
5: 嘿，你这个丫头还真是难缠得很啊。哎，行，我就信你会。
3: 慢点儿，你可真行，真就答应他了啊。
2: 事在人为嘛，我既然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就要真心实意地给这儿的老百姓想脱贫的法子。哎呀，既然选择了，就只有坚持尽力去做。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啊。
3: 可是听村支书说，刚才那个人可是出了名的懒汉，自己不想出力，一心就等着别人来帮他。

0: 解脱任何一个人，而是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困难，创造致富的机会啊。
1: 黄文秀没有食言，他为黄邦璇争取了70,900元产业奖补资金，手把手地帮他种起果园。他带领村两委一班人，通过外出考察学习，请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挨家挨户宣传发动，党员带头示范种植等方式，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以黄邦璇为代表的村民彻底放下了最初对黄文秀抱有的戒心，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人也勤快起来，真正做到了勤劳致富。
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是想村里的几位致富带头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致富经验。
3: 以前呢，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分的地不多，祖祖辈辈都是靠种粮食勉强过日子，每年辛苦一整年，到了年底啊，除了自家吃的基本上剩不了多少了，更别说出去卖了，家里基本上就没收入。后来在文秀书记指导下呢，我们改种了枇杷，前段时间呢，文秀书记又帮我们联系销路，哎，算了一下啊，已经有20,000元收入了。
4: 我没怎么读过书，从小就跟我爹妈一块种山树，但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文秀书记来之后啊，引进了农业技术，找准了销路，大家信心都足了。后来我又种了10几亩的油茶，3-4亩的干果呀。现在我种的茶果那可好卖了，我儿子帮我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网店，销路好得很。我经常跟他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得有一个欲望，这样呢，我们才能有做事的干劲儿，能吃苦。只要是你辛苦劳动出来的，就有收获，就有钱挣，就不会再过苦日子。
2: 黄邦璇，你也来分享一下吧。
5: 啊，我呀，哎，就我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我这没准备啥。
2: 哎，你可别不好意思啊，你是今年刚开始种果树的，你的经验对其他人来说更有借鉴意义。
5: 那行，那我就说说。我这个人哈，你们都知道，之前犯懒，也不爱背井离乡出去打工，所以这日子过得一直挺苦的，也没有姑娘愿意跟我。哎，这扶贫干部来了，我一心啊就想着申请低保，还去村委会闹过啊。但是文秀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自己出力挣的钱不比低保说出去脸上有光吗？感谢文秀书记帮我们拉来了扶贫资金，但是脱贫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啊。如果一个人懒，再多的扶贫政策都没用。我现在除了下雨啊，每天都待在果园里，再累那心里也舒坦。我已经把我们家的房子重新给盖了，这可是我一棵树一棵树的种出来的啊。
3: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最近啊他还出去相对象了。
6: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哈。
5: 哎，这你多嘴。
2: 从我们近期统计的数据上看啊，全村种植杉木从原来的8000多亩发展到了20,000多亩，砂糖橘从1000多亩发展到了2000多亩，八角呢从600多亩发展到了1800多亩，还有500多亩优质枇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种植产业就可以成为咱们百尼村的支柱产业和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来源。
7: 好，文秀书记的。
4: 好。
1: 仅2018年。黄文秀就通过建立电商服务站，帮助全村群众销售砂糖橘40,000多斤，销售额达22万元左右，为30多户贫困户创收，每户增收2500元左右。2018年，百尼村10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88户，贫困发生率从他上任时的 22%。

0: 2.88%降至2.71%。黄文秀把群众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撸起袖子就扫地干活，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家人，嘘寒问暖，知冷知热，把群众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儿，忙前忙后，乐此不疲。他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端起了满是茶渍的搪瓷缸，喝上了略显浑浊的玉米酒。他的生活里仿佛只有扶贫，贫困户的一点进步和改变都能给他带来喜悦。正是有了这样的努力，他很快成了村里的主心骨，大家都信赖他，喜欢他，大事小情都要问问文秀书记。但这并不是脱贫的终点，对一个刚刚从贫困中复苏的村庄而言，每一个意外都可能让他们从头开始。
1: 不好了，黄毛雪，他要把这开花不结果的橘树都砍了。
2: 啊，什么？
0: 黄文秀和他所带领的百泥村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呢？让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记者1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4: 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
3: 方案明确支撑保障措施，要求加强制度标准建设，适时修订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加快出台用能设备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夯实计量统计基础，推动能源资源计量升级，升级迭代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扩大市场机制运用，积极稳妥推广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提升专业能力素质，加强节能培训和理论实务研究。
4: 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3: 据了解，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号开始，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确保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4: 下一步，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管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3: 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并进行了积极沟通交流。
4: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中国驻美大使馆经商处公参李协、美中贸委会会长谭森等出席并发言。任鸿斌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美中贸委会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的重要对口机构，双方既是历史中的朋友，也是现实中的伙伴。美中贸委会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在拓展中美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桥梁纽带作用。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助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多边领域合作，继续做中美友好的践行者、中美互利合作的促进者、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维护者，为推动中美工商界合作共同努力。
3: 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始终是推动美中交流合作的坚定声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这为美中双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遇。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动中美两国深化产供链合作和助力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美国企业非常渴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积极发挥作用。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调应叫醒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情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快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3: 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隐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
3: 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4: 近日，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民政厅印发《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持续加强基层群众自治规范组织化建设，巩固拓展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成果，切实推动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3: 根据工作要求，青海将按照第一年2026年规范基础，第二年2027年效能提升，第三年2028年示范引领的总体任务目标，开展村社区工作者培训、村居物公开整治、村社区级组织挂牌规范巩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落实、移风易俗提升及和谐村居实践六项专项行动。
4: 通过开展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的培训工作，提升村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增强群众服务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落实全村村务公开提质工作要求，有效解决村务公开形式化、公开不及时、时间滞后、质量不高等问题，全面提升村务公开质效，进一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巩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果，有效解决村社区政策不熟悉、挂牌不规范以及部分职能部门单位挂牌反弹等问题，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厘清村社区权责边界，推动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向基层转嫁负担、权责不对等、事项入口随意等问题。
3: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培育文明新风，促进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同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化解在小，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4: 上半年，全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

0: 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2%，0.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1: 上半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64元，同比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28元，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从上年同期的2.87缩小至2.82，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主要原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在全年各季度间收入较为不均衡，尤其是第二季度属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淡季，务工形势及农牧产品经营等均处于相对低谷期。
0: 从收入来源看，上半年全省居民4大项收入呈现全面增长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收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243元，同比增长4.9%，占比为60.8%，贡献率为53.8%，拉动收入增长2.9个百分点，是拉动代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992元，同比增长11.8%，占比为13.1%，贡献率为26.3%，拉动收入增长1.5个百分点。
1: 户外餐饮、烧烤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牛羊肉消费需求回暖，加之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助推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全省持续落实消费提振政策，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各地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马拉松、青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全国高温天气助推青海避暑游市场热度不减，旅游人次及收入持续增长，有效拉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相关联行业的收入。同时，本地浪山游需求旺盛，推动露营基地、民宿、便利超市、农家乐、茶园等相关第三产业经营持续向好。
0: 正值汛期，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责任落实、预警叫应、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期以来，海北州以数字化手段升级防汛管控体系，探索运用云灵云报平台，开展线上实时监测、巡查和监管。各地各部门严格对照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层层传导压力，实现责任全覆盖。州防止各成员单位立足主责主业，紧盯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精准落实针对性防范应对举措。乡镇层面持续优化细化村级防汛一页纸预案，将防控责任、巡查值守、转移避险等具体任务精准压实到村、到户、到人，同步制作海北州风险隐患意图清，实现风险隐患、受危险人口、转移安置人员等重要要素一眼清。
0: 密切跟踪气象、水文、地质灾害变化态势，对小时雨强超20毫米的区域精准研判影响范围、降雨强度、风险等级，聚焦地质灾害高发区等重点区域，根据临灾预警及时启动响应，严格落实防汛预警叫醒叫应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管控措施，突出做好矿山企业、在建施工工地、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关停撤工作。
1: 截至目前，建成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30支，1488人，覆盖公安处突、医疗救护、电力抢修等关键领域，储备生活类物资46万件，抢险物资30.29万件，建成应急避难场所290处。
0: 8月1号，建军99、情定81、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西宁举行， 活动聚焦高原部队青年官兵婚恋交友需求，为军地青年搭建交流平台。来自青海省直各单位的百余名适龄女青年走进军营，与驻宁高原官兵共赴青春之约。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军营体验、趣味活动、自由交流等环节，地方青年实地参观营区风貌、内务设施，观摩军体操展示，参与模拟射击体验，近距离感受军营生活与官兵作风。破冰活动中，军地青年通过才艺展示、互动游戏、兴趣作配等环节增进了解。
0: 此次活动是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破解高原官兵婚恋难题的暖心举措，也是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的生动实践，有效拓宽了青年官兵社交渠道，提升了官兵归属感、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进一步厚植了军民鱼水深情。
1: 7月29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七部门在西宁召开视频会议，贯彻落实全国统一规范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议精神，全面部署我省综合整治各项工作。
0: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此次综合整治覆盖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将全面排查问题线索，综合运用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网络舆情等方式，深挖各类风险隐患，分级建立整治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消耗处置，加大执法力度，深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查办一批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加强网络销售监管，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严厉打击线上违法违规销售行为。
1: 同时强化宣传引导，坚持正面科普与反面曝光相结合，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农产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完善农兽药闭环管控措施，提升基层检测能力，加快县级检测机构双认证进度，建强基层监管检测队伍。
0: 此外，全省各地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充分发挥农资打假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线索互通和联合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7月30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省药品监管局立足全省药品零售行业实际，梳理汇总药品管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编制印发《青海省药品零售经营合规指南》，进一步压实药品零售企业主体责任，明晰日常经营合规边界，引导企业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统一基层监管部门执法标准，助力全省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指南紧贴药品零售日常经营全过程，重点围绕企业经营资质、质量管理、广告宣传、价格管理、医保基本使用等涉及药品零售合规高频重点环节，逐条梳理合规要求，对日常生活经营中一发多发的违法违规情形及潜在处罚风险进行明示提确，内容确定明晰，贴合实操，方便药品零售企业对照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持续规范经营行为。
1: 指导也为基层执法工作提供统一依据，适用于各级监管部门开展日常巡查、监督检查和执法稽查工作，有效统一全省药品零售领域的检查标准、核查要点和执法尺度，助力基层监管人员精准掌握监管边界，规范日常执法流程，同时可有效引导全省药品零售行业形成监管有标准、经营有规范、自查有依据、违法有约束的良好局面。
0: 8月1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报，西宁市获评2025年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成效明显地区。
1: 近年来，西宁市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目标， 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形成，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投运，高速与农村路网持续完善，通过深化市周联动，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专列120列次，打通精品线路27条，近三年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大幅增长，西宁已稳居全国避暑及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列。
0: 在文旅供给方面，西宁持续优化景区与演艺项目，培育民宿、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并通过消费券、文创场景和夜间街区拉动消费，成功获评多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时深耕文旅加体育演艺商业融合业态，通过4季主题活动推动资源向产业转化，并持续扩大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5大城市 IP 的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市旅游发展提质增效。
1: 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次为契机，紧扣国家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对西宁旅游枢纽城市的定位，持续夯实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全力将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擦亮青海对外开放的文旅窗口。
0: 7月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聚焦震后防控与基层治理，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发力，统筹矛盾调处、隐患排查、便民服务、民生兜底、政策落实等重点任务，多措并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柴旦镇持续源头治理、靠前处置，联动村社、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针对村民民宿装修施工履约争议、牧户草场边界不清等多发矛盾，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厘清事实原委，讲清政策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协商和解，成功化解多起邻里地界装修施工类矛盾纠纷，有效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切实维护辖区和谐稳定。截至7月30号，共排查矛盾纠纷11起，已全部成功化解，并统一录入智慧宗志平安青海平台，同步规范制作调解文书，实现闭环管理。
0: 立足辖区实际和汛期震后安全防控重点，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巡查整治，针对小区充电桩断电故障、路面井盖破损移位、居民房屋渗水等民生隐患，工作人员接速急办，快速响应，逐项核查隐患成因，及时对接责任单位整改维修，全程跟踪处置进度，反馈办理结果，高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累计入户走访群众1246户，3435人，摸排商户397家，组织开展重点场所专项巡查8次，全域风险排查40次，完成隐患整改10处，精准摸清基层治理基础底数，从源头遏制各类矛盾隐患滋生扩散。
1: 持续健全常态化民生兜底保障机制，严格规范低保评审临时救助流程，精准落实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政策，全面梳理摸排辖区低保、特困等社会保障常住对象受灾实际情况。民政部门累计发放救助资金30804元，及时为16户34名常住保障对象按每人906元的标准申报小额临时救助，有效缓解受灾群众生活困难，切实兜牢灾后基本民生底线。聚焦特殊群体开展全面摸排，建立精准帮扶台账，为分类施策精细关爱筑牢基础，同时针对性地解决震后困难群众临时居住难题，为独居老人调配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围绕震后救助工作，扎实开展救助政策宣讲解读，坚持政策公开、流程透明，让受灾群众全面知晓政策，清晰掌握流程，从源头减少信访隐患，化解矛盾风险。 严格依规与辖区民宿签订临时安置补助协议，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住宿权益，以规范化、阳光化工作守牢灾后民生保障底线，开展限额以下工程项目信息登记服务，为辖区经营商户提供一站式备案登记业务办理服务。截至7月30号，已完成13家商户信息录入、归案备案归档工作，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气共建、商贸领域深度合作的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磋商，精准对接，共话协作成果，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
1: 座谈交流中，西宁、南京双方分别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推进成效、特色优势产业布局、展会运营管理经验及商贸流通合作发展思路，系统复盘前期结对协作成果，聚焦两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互补特点，细化完善后续常态化联动合作举措。会议重点围绕正在火热举办的双城特色商品展会开展深度对接落地工作，明确将充分依托南京长三角核心区位优势、成熟商业运营体系及庞大消费市场资源，精准赋能西宁高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青海优质农畜产品、特色生物资源产品借力展会平台走出高原，深耕长三角市场，辐射全国消费圈层。
0: 本次交流活动同步举行重点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瑞湖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三家本地重点企业成功签约。此次政企跨区域精准合作将有效整合南京高端商业渠道、品牌运营、市场推广资源与西宁绿色特色产业、优质原产地产品资源，全方位打通高原特色产品线上线下一体化展销链路，推动西宁特色优质产品常态化入驻南京核心商圈、重点展会及流通平台，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产销协作体系，为两地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筑牢坚实基础。
1: 西宁市将坚决扛起东西部协作工作责任，紧扣西宁所需、南京所能双向赋能共赢发展工作导向，精准搭建政企对接、产销联动、产业共建合作平台，以本次展会企业签约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商贸、产业、供应链领域深度协作，不断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提升西宁特色品牌对外影响力，全方位激活宁宁协作经贸合作新动能，助力全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
0: 记者从西宁市水务局了解到，7月29号，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正式开工。今年4月，西宁市南川河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继2025年黄原县药水河、祁连县八宝河成为申报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后，青海再添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1: 南川河作为黄水河重要一级支流，是贯穿西宁城区的核心生态水脉、景观水脉和民生水脉，对调节城市生态、涵养流域水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具有重要作用。项目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南川河提质兴业利民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一川润城、两岸织景、三区助运、多珠生辉的幸福河湖特色空间布局，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综合治理，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高原幸福河湖样板。
0: 据了解，项目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因地制宜，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水文化、河湖岸线全要素协同治理，围绕防洪、保安、生态修复、宜居提质、价值转化、文脉传承五大核心任务系统发力，聚焦黄水干支流城区段系统整治，补齐城市防洪水系连通短板，全域消除黑臭水体，清理河湖四乱，连片建设滨水绿道，全民清水空间，切实提升群众人居品质与幸福感，同时创新河湖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完善河湖长家协同管护，打造黄河上游高原城市幸福河湖示范样板。
1: 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项目也更加突出变

0: 民利民、亲民近水建设理念，依托河道两岸空间，系统完善滨水步道、休憩节点、绿化景观、便民设施，打通沿河断点堵点，构建连续贯通、开河有志、宜居宜游的滨水生态休闲廊道，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河湖生态红利。
1: 项目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迅速进入施工状态，严格规范施工流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环保关口，合理排布施工计划，抢抓有效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地。
0: 南川河幸福河湖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补齐南川河流域生态短板、防洪短板、民生短板，实现河道功能更完善、生态环境更优美、滨水空间更宜居、河湖管理更智慧的整体提升，进一步擦亮西宁城市生态底色，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河湖支撑。
1: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麻来为主题的第七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麻来县约杆草原盛大启幕。4.8万名各族群众与八方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0: 开幕式文艺演出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既有舞蹈的源剧同心中56个民族群演共舞的同心之美，也有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既有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也有非遗舞蹈《木边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歌曲联唱《故乡驱麻来》，唱出对家乡的眷恋；舞蹈《欢舞新城》由老中青三代同台演绎，象征着文化薪火代代相传。
1: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4号，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长江漂流探险、源上狂欢夜、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特色市集等多项特色项目。活动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驱麻来，品味驱麻来，爱上驱麻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0: 为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推动商贸文旅深度融合，7月31号，海东市正式开启2026年畅游河黄、乐购海东普惠消费券专项促消费行动，面向市民及游客投放多层级消费补贴，以实打实的惠民让利，让举措聚拢市场人气，持续点亮河黄大地消费热潮。
1: 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商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分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三方联合统筹推进，活动从7月31号延续至11月12号，全程分15个批次常态化发券。活动面向所有完成云闪付 APP 注册、手机定位处于海东市域范围内的用户，设置3档地图的满减消费券，适配多元消费需求。所有券种都能够都均限量发放，先到先领，领完即止。成功领券的消费券可以在海东市所有签约合作商户线下扫码抵扣使用。
0: 海东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周末放松去趟海东城市文旅 IP 品牌打造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全域建设发展契机，打破单一购物场景限制，兼顾日常消费、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等多元业态，精准撬动市民近郊出游、外来游客过境消费需求，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终端市场，有效拉动线下实体客流回升，持续激活县域乡镇城乡消费市场，不断促进商贸服务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为海东市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注入持久的消费动能。
1: 7月31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青海省

0: 教育厅、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
1: 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九省份，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及19所高校的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参加仪式。仪式中，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授旗，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表达了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务实笃行、立足岗位践行使命，以忠实实干诠释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初心。出征仪式结束后，2026年新招募的929名志愿者将在各县市区行委项目办组织下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在青海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共青团青海省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刘彤。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的岔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是左路绕行。G06-11站稳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乌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06-12西口高速南饶城路段的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坊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个高速岔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下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好，目前是国道1310的连贡线，距离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处的是进行滑坡灾害整治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的循环线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墙体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的27张门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俄博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封闭，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这天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悉尼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情况，目前悉尼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2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天峻、贵德、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海南北部、海南南部以及大通、黄中、化龙、门源、斑马、尖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

0: 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6: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7: 三年种子源嘛，四大科学装置，国子重器。
8: 用我们种子辉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9: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亭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10: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11: 好，知道了。
10: 哎，小心陈总啊。
11: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
10: 哎呦，陈总，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11: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
10: 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
11: 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
12: 阿福啊，
10: 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
12: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还哪有时间处理哟？
10: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12: 没办法个，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11: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
12: 啊，
11: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10: 到山脚了，下车吧。
11: 哎，哎，阿福
10: 啊，
11: 在这儿等我们啊。
10: 你给狗眼走咩个？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哎，不管了，
12: 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10: 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11: 不用不用啊。
10: 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11: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
10: 啊。
11: 这个地方最好，
10: 是
11: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10: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11: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10: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 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呢、
11: 啊？哎，袁主任呐、啊，
10: 哎，
11: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0: 哦，
11: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0: 是是是是。
11: 嗯。
10: 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11: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10: 哎，好，
11: 走。
10: 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11: 脚扭了。
10: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好，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9: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13: 阿福，
12: 啊，
13: 停车！
12: 还没到三角哦。
10: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12: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11: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10: 哎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11: 哎，好好好，
10: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12: 来来来，这边。哎呀，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11: 今天是个好日子。
1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12: 都穿好了，那我开车了。
10: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11: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10: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11: 好好好，
10: 仪式感，没仪式感。
14: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
11: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14: 那散列中子源呢？
11: 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14: 超级显微镜？
11: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14: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11: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15: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16: 啊？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15: 对呀，
11: 中国散列中子源
17: 这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8: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17: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三联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5: 400个？
17: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19: 太好了，
20: 好了，
21: 哎，样样样样啊，
20: 正样样的，
21: 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22: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21: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22: 呦，怎么可能？
23: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24: 不信哦，你发癫哦。
21: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17: 哎，阿福你也来了。
21: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17: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21: 我明白，保密吗？
17: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21: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17: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21: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17: 好，欢迎欢迎。

0: 扯，行不行？
1: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2: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3: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4: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哎，
2: 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3: 哎，我不去啊。
2: 为什么？
3: 我自己研发。哼。
2: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子一样啊？
4: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2: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4: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2: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4: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儿，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儿。
2: 哦，
4: 哎，真羡慕。
2: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4: 1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2: 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4: 有了娃多可怜呢。嗨，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2: 哎，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0: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1: 哟，到北京了？
0: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1: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1: 哎，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哎，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哎，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

0: 日本受谁的气了？
1: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2: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种子园这 part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3: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种子园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散列种子园三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4: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5: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4: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5: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4: 你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5: 对，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4: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5: 对，我们自己干。
6: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4: 袁主任，
1: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8: 哎呦，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4: 咯噔。为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1: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8: 哎，小李啊，哎，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8: 啊？怎么了？
1: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8: 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行，我去找他。
9: 中国散列种子园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10: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11: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越是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10: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11: 你老跟着啊，走啥嘛？哎呀，
10: 陆工啊，我就问你， 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12: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10: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12: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10: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12: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10: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2: 那也得返工。
10: 哎，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2: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0: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2: 耶，我哪来的老板？
10: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返工？你呀，哎啊，
13: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12: 哎呦，陈总来了。
10: 陈总好，陈总好。
13: 马厂长，
10: 哎，
13: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件的事儿吧？
10: 是啊。哎呦，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13: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10: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13: 嘿，好。
14: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13: 哦，怎么解决的？
14: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13: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14: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13: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14: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13: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15: 糟了，隧道渗水了。
13: 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15: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13: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15: 哎，陈总。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16: 好，
15: 陈总。
16: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13: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16: 哎，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13: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伯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1: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2: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3: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2: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3: 交叉施工？
2: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4: 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2: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4: 啊？啥时候？
2: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4: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2: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

0: 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哎，你来介绍一下。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1: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R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
2: 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1: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2: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一两个大项目。嗯，老王，
1: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3: 啊？
2: 怎么？这怎么？怎么？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同步运行和改造？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它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4: 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5: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4: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
2: 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1/4。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 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1: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2: 啊，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厚墙不倒。
4: 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厚墙不倒，行不行？哎哎，行行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嗯，好，好。陈总啊。 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你怎么知道？您先吃药吧。啊，有。陈总，您手机。
6: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 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0: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那可是您老伴刚才……
1: 我老伴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 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2: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
3: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4: 陆工啊，哎，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5: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4: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呐！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5: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呀？哎呀，真是路霸皮呀！
4: 哎呀，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6: 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7: 是青春！哎哎，去看看，跟我看看。哎哎，
6: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4: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7: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6: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陆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 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4: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7: 谁？OK。
4: 陆工。哎，哎呀，青春。
7: 你们组大刘呢？啊，青壮小伙子咋不上呢？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啥？
4: 隐形？
7: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
4: 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哎，
8: 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7: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4: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喂，嘿，
7: 这急性子挂了。
4: 哎哎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 后期我们把站和补遗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卡脖子技术，
7: 对。
4: 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9: 怎么也？
4: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
2: 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哎呀，
3: 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研究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2: 大刘，别叫苦，散裂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Hello。 大家好，Hello，燕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裂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笑>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 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笑>
2: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殷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OK。
4: 接着，再来，哎呀！
5: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9-7，阿木老师领先。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得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4: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2: 是吗？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5: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 哎呀！哇！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0: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现了。哎，
4: 不行不行，
0: 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笑>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2: 谢谢阿木老师。
0: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 是有个想法哦，你说，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6: 哎，对对对，中子散射可以获得 DNA 的形状和结构，嗯，能用于医疗方面，医治癌症或艾滋之类的重症。我负责这个 BNCT 治疗端的研发。 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技术催生产业化项目 BNCT
0: 装置。嗯啊，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啊？青春组长呢负责质子加速器，嗯，我来建一条分辨率非常高的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你负责治疗端，让散裂中子源早点落地，服务于民用。
2: 哎呀，好啊！ 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民用，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哎，
6: 行行行行，咱们三个部门联合，那就是加速器的加速器啊！
2: 对呀，<笑>
0: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嗯，
2: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刚好才89分。
3: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2: 你不怪我呀？
3: 不怪。
2: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3: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2: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3: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预防飞机机翼断裂，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能治疗癌症。
2: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让我跟你爸说几句。
4: 哦，好。
2: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严一点啊。
3: 妈，我不鸡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2: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3: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2: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哎，真有那么神？
3: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2: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2: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7: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8: 哦，严主任，把这陆工请假了。
7: 啊？他去哪儿了？
8: 他说去考察工厂。
3: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9: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10: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9: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10: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9: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哼哼，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海。

韩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9: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应变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

0: 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他那粉红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跟在他身旁。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面面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辰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咩咩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哎，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咩咩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A G109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好，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启程我心飞翔，深紫辰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来第一道题 B 二
G213 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啊，全长约600公里。好了，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港式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5024米 ，B5254米 ，C5380米 ，D5512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5024米 ，B5254米 ，C5380米 ，D5512米。

好，我们悠悠率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 ，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呦，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啦。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
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程第一啊，这么快啊！启程，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 ，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就是悬挂于这种悬崖峭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啊。但是呢啊，它最奇特的奇观洞窟名字就叫三十三天石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三十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啊，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石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石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好，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啊，心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好了，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一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咪咪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亚。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美丽经典的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

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港式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胜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 ABCD深子辰 ABD， 天道酬勤 ABD， 默默 AB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虽然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BCDE 全选。好， HXZ 啊，启程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0: 艺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
0: 我心飞翔改 A C D。A C 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 B C 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
1: 在那遥远的地
0: ABCD 是对的啊。
1: 有位好姑娘，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啊，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劳模石传祥上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掏大粪，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可回到60多年前，这不仅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也饱含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与自豪感，令掏大粪成为一种光荣的理想，是因为50-60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石传祥，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曾获得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7月，获首届中国雷锋荣誉称号。2009年9月，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2019年9月，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1: 粪花子是什么意思啊？
2: 哟，这可不是好词儿啊，你打哪儿听来的呀？
1: 今天我在胡同里玩，二丫说你是粪花子。粪花子是花吗？
2: 孩子，这是旧社会里骂我们这些掏粪工的话，我被骂了20来年了，现在听见粪花子，我这心里边啊还是像针扎一样难受啊。
1: 爸爸你别难受，现在是新社会了，再也没有人敢骂你了。可是爸爸，你当初为啥去掏粪啊？
2: 那时候啊，但凡有点生路，我也不会干上这个呀。
0: 1915年

0: 9月20日，石传祥出生在山东德州齐河县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一场灾荒在山东大地蔓延，石传祥的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着6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家里陷入了绝境。14岁的石传祥只能和其他人一样外出逃荒，从山东出发，沿路要饭，一直步行了13天之后，石传祥来到了北京。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流落街头，冻饿交困。一位捡粪的好心老头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城郊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厂，当起了掏粪工。在旧中国，粪厂的老板都是些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他们欺压掏粪工人，心狠手辣，人称粪霸。石传祥尽管找到了一份工作，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勉强有个活路。以前清理粪便没有机械，都是人背着粪桶一座座厕所去掏。木质的粪桶半人多高，装满了要100多斤，累且不说，更是臭气熏天。20-30里的路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每天都要往返4趟，而且全年无休。没有吃过大苦的人是干不了这个职业的。可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这个职业在当时也被称作低贱的下九流。掏粪工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永无出头之日。人们看见掏粪工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便非常歧视地称呼他们为粪花子。
1: 太太您好，我来。
2: 粪花子，早不来晚不来，真是的。张妈，赶紧把天井里的衣服收起来。
1: 您放心，我不让粪桶挨着您的衣服。
2: 挨着还得了？哎呦，你这进进出出的，臭不臭啊？衣服都给熏坏了。张妈，张妈，
1: 这太太，茅房清干净了。
3: 哎呀，快走吧。
1: 干了大半天，您看，怪口干的。您给我一碗水喝行不？
2: 一个粪花子事儿可真多，这一身的粪渣，你站门口那儿别动。张妈，端碗水来。哎，张妈，你疯了吗？拿这个碗换那个碗给他喝。
1: 这水咋一股腥味儿啊？哎呦，碗里还有臭鱼刺，你这是拿猫碗装水给我喝呀？
2: 怎么了？我家猫可金贵了，吃的比你都好，猫碗怎么不能用？再说了，拿人碗给你喝水，我那碗以后还用不用了？
1: 都是五谷杂粮，谁还能不拉呀？掏粪的连猫狗都不如了。
2: 爱喝不喝，不喝赶紧走。
1: 你粪花子就不是人了。哎呦，真缺德呀，谁把这么大点的孩子丢茅房门口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哎，这爹妈咋那么狠心呢？拿个小被子把孩子一裹就丢在外头啊，这十冬腊月的不得冻死啊。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听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了，早晚要变天。孩子，这兵荒马乱的，把你丢在外头横竖是个死。你呀，也别嫌我粪花子臭，跟我回家吧。啊，
4: 爸爸，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向你们。
0: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石传祥同全国的穷苦工人一样，从此扬眉吐气。没有人再喊他凤花子，而是称呼他为工人同志，也没有人再敢打骂他。人民政府还把一直由粪霸掌管的掏粪业改造成了城市清洁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解决，这让石传祥感到身心都得到解放，干劲儿十足。1952年，北京市崇文区成立清洁队，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从一个旧社会受人压迫剥削的凤花子，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清洁工人，石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18年里，石传祥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给北京群众掏粪扫污。老北京平房很多，老四合院里的人口密度非常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石传祥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他没有节假日，也不用人来找，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有时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有人这样问石传祥，粪便那么臭，我们闻了都眼鼻绕着走，你咋还能不戴口罩就掏粪？你不嫌脏吗？石传祥一脸微笑，骄傲地回答，可俺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俺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了。这句后来被总结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让石传祥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像石传祥这样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掏粪工这个岗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5: 师傅，我不想干了。
6: 咋啦？身体不舒服呀？
5: 不是，那个您还记不记得我的初中女同桌啊？就那个粮店的张小琴。
6: 记得，之前来过队上，说让咱去给他们做先进工作经验介绍，是不是？
5: 哎呀，介绍啥呀？人家那是弄吃的，咱是弄拉的，那不是一码子事儿呢。
6: 我说不过你啊。
5: 这
6: 张小琴咋了？
5: 不是，是我想和他处对象，可我是一掏大粪的，身上有味儿，那不昨天在北海公园我都不敢挨着人家坐。
6: 你这大知识分子脸皮怎么还怪薄啊？
5: 不是，
6: 听我的，一会儿下了班，拿着香姨子好好洗几遍，再抹上凡士林啊，包你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约人姑娘去啊！
5: 不是，他我不能像您一样背一辈子粪桶吧？
6: 咋，看不起你师傅了？
5: 不，
6: 我要不背这粪桶，靠啥过日子？拉扯孩子？再说了，背粪桶丢人了？
5: 不是这意思，我那些个同学，你说参军的、当老师的、进粮店的，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天天掏粪，我
6: 掏粪就比不上人家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胡同都是漏门窄巷，掏粪车开不进去，只能靠咱掏粪工背着粪桶清理。 咱要是不干了，这城里几千个茅房都满出来，这些街坊邻居日子咋过呀？咱整个北京城不得成大粪缸呢？
7: 那是，但这那他的逃粪，他也不能和当兵当老师的比啊！
6: 看看你，看看你，钻牛角尖儿。来，这杯水啊，是刚才胡同里刘大娘特地送来的，你尝尝，啥味儿？
7: 那水能有啥味儿？甜的。
6: 嗯，刘大娘说咱辛苦，每回都往里头放不少的白砂糖，我喝着特别甜。你看啊，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记得你，感谢你。小王啊，
7: 哎，
6: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道理，可我吃过旧社会的苦啊。从前粪霸逮着机会就扣钱，我干了20来年，从没拿到过全活工钱。日本鬼子拿鞭子把我抽得满身都是伤，就因为我没给他们敬礼。还有那美国佬开车故意压我，就图个什么？图个开心。那是什么日子呀？现在新中国了，咱再也不苦了，我每天都像活在美梦里，这连喝的水都是甜的。我得报恩呐。
7: 报恩？
6: 党和政府对我好，我就打心眼里感谢党，我要使出浑身力气干。小王，我告诉你，你别瞧不上咱掏粪的，这么好的新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要人建设，当兵保卫国家光荣，当老师教育学生光荣，搞重工业的也光荣。哎，咱当掏粪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丢人了吗？中央都说了，劳动不分贵贱，职位不在高低，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7: 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6: 哎，是啊，这个粪桶我背了30来年了，是他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给党和国家报恩的机会，可不能扔啊！
7: 哎，师傅，来，我来背。
6: 你是咱清洁队分来的高中生，你有知识，是新中国第一代清洁行业的技术工人。这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好好干。
7: 我记住了，师傅，掏粪也光荣。
0: 抱着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朴素信念，石传祥苦干巧干，在掏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而此时的北京作为首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短短几年间，总人口就增加到了5、600万。人口的增加，势必也增加了清洁队的工作量。石传祥每天依然要辛劳地工作，而且他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自己往往还会增加工作量。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还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时间一长，石传祥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7: 师傅，
6: 哎，哟，小王组长好。
7: 哎呀呀呀呀，师傅，跟您说多少遍了，别这么叫我。
6: 哎，咋， 你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研究清洁环卫新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进步，太不好意思了。这是骄傲的事情啊。哦对了，小王组长，
8: 您又来
6: 有事儿吗？
8: 那个今天呢，厂长来找您，说有位美国华侨找您要孩子啊。那个这咋回事啊？他我可不知道您还拐带了美国孩子。
6: 这还不就是解放吗？我家那小闺女啊。
8: 啥？使解放？那咋还有美国亲戚了？
6: 哎呀，解放啊，是我记得是1949年初，我在胡同茅厕门口捡的孩子。
8: 哦，所以他是您抱回家的孩子呀？
6: 是啊，这闺女命好，没多久就解放了，所以啊，我就给她取名叫解放，沾着这新中国的喜气儿。
8: 要说师父，那您对她可是真好，我见她两回，跟您可亲着呢。
6: 嗯，闺女是小棉袄呗。我把她送到福利院啊，解放军同志把她照顾得可好了，逢年过节的就接回家来，全家团圆，亲着呢。
8: 是是是，那师父，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这个美国华侨他是咋回事？
6: 那是解放的亲妈
8: 啊，
6: 解放前一个律师家的大小姐跟人好上了，结果男的逃去台湾，他没嫁人，带着个孩子算什么呀？所以啊，就把那么小一孩子丢在茅房门口了。后来他去了美国，这些年越想越后悔，就到处托人找孩子，这不总算是找上门来了。
8: 那您咋打算呢？
6: 哎，我没打算
8: 啊，
6: 这些年我都没瞒着解放的身世，这事儿啊由他自己拿主意
8: 啊。哎，那他会去美国认亲妈吗？
6: 还没商量呢。正好啊，对了
8: 啊，
6: 今天周末解放回家吃饺子，小王组长要不要一道上家去
8: 吃饺子
6: 啊？
8: 那要啊。那我嫂子那手艺没得说。
6: 可是
8: 哎，师父，我可得跟您说个大好消息。
6: 哎呦，啥好消息啊？那你跟那个张小琴成了？
8: 对，我俩早就处上对象了。
6: 哦，对，
8: 您就等着吃喜糖吧。
6: 哎，好嘞。
8: 这个好消息啊，它是关于您的
6: 啊，
8: 国家要表扬您了。
6: 国家表扬我？
8: 哎，吃饱了我慢慢跟您说。
6: 臭小子，会卖关子了。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劳模石传祥，下集。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指出，不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还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从事的工作职务上有高低，有上下级关系，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后来国家又提出来360行，行行出状元的口号，引领青年人的价值观和就业方向。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正确引领下，各行各业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和劳动最光荣的劳动竞赛高潮。一大批劳动模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掏粪工石传祥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他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凭借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1959年，石传祥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工人师傅们授予这样的荣誉。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表彰大会，石传祥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获邀的劳动者都将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群英会，爸，您是去听马连良唱京剧啊？
2: 傻小子，我这个群英会啊，是全国6000多英雄模范来咱北京上人民大会堂开的表扬会呢。
1: 哦，我看报上登您照片了，跟您握手的真是刘少奇主席啊。
2: 可不吗？哎呦，当时那么多人，他走到我跟前问我，您是老石吧？哎呦，我都傻了，刘主席怎么认识我呢？他又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就是石传祥呢？
1: 因为您是光头。
2: 有可能。他还来跟我握手。哎呦，老天爷呐，老天爷，我这手可是掏了30多年大粪的手啊。他是谁呀？他是国家主席呀。可他一点不嫌弃，紧紧握着我的手，一直握着，我当时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哎呦
1: 爸呀，我的爸，您这手啊也给我握握，您这辈子别洗手了。
2: 哪能呢，我还得干活呀。
1: 这可是主席握过的手。
2: 主席也是人呐。刘少奇主席就跟我说呀，你陶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这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你看看，主席和我们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掏粪工也是国家的主人。
1: 是，刘主席说的真好，我长大了你要和爸爸一样，
2: 好
1: 当掏粪工，干革命事业。
2: 好，那好啊。对，春丽，等你长大了就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开着掏粪车干活，这茅房啊也没一点臭味了，多好啊。
1: 嗯，像撒了花露水是吧？
2: 是啊。对了，你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别像爸爸这45岁了才认得200-300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因为这个呀，刘主席还送给我一个礼物嘞。
1: 啊，礼物啊，英雄牌钢笔。
2: 嗯，这是刘主席自己用了10来年的钢笔，他送给我了，还对我说，老师啊，一个先进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光工作好不行，各方面都得好，我们事业越来越发展，没有文化哪能行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现在还学习呢，你才45岁，时间还不晚，以后啊要好好学习呢。
1: 嗯，我一定好好学习， 长大了就能把咱北京把全中国都建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2: 对喽，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儿子，爸爸还得请你帮个忙。
1: 啥忙？
2: 刘主席把钢笔给我的时候还对我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把我这支钢笔送给你了，别急着谢我，这是有要求的，等到年后啊，你要用这支笔写封信给我。哎呦喂，儿子，可我写了一点儿就觉得这笔真沉呢、比我那百八十斤的那个粪桶还沉，咋写都写不好。你上过学，来给我看看。
1: 敬爱的刘主席，您看您这敬字写错了。哎呦，我给你改正啊。
2: 好。
1: 此后一定会更加听党的话，更努力的工作，一定要把北京市清洁得更加的漂亮整洁。
0: 1959年10月26日，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各行各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在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全国群英会。在湖南厅里，刘少奇与石传祥亲切交流，他们握手的合影刊登在10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对石传祥的事迹做了报道，从此石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这对全国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巨大的鼓舞。石传祥激动地说，我已经干了30年的头份工，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再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石传祥给刘少奇主席写的信后来被辗转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尽管工作繁忙，刘少奇依然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看到如此朴实却又字字千钧的信之后，刘少奇很激动，对大家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大家就是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创新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这方面老石做得非常好，他有毅力有魄力，开了个好头，我们大家以后都要向他学习，学习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1964年12月，石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他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那天，石传祥被当作贵宾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切问候了他。在随后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向石传祥敬酒，朱德给他夹菜。朱德委员长说，老石，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荣誉和责任，感动与激动，使石传祥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劳动最光荣，发自内心地下定决心做好被某些人认为低贱的卫生工作。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1964年，北京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做掏粪工，石传祥时任崇文区清洁队轻工班班长。为转变部分轻工怕脏怕丑的思想，年近半百的石传祥脏活累活抢在前，对青年工人

0: 哎呀，哎呦，小王组长，你给我看看。您
1: 别这么叫我，我看啊，哟，这是解放他妈妈写给您的，说虽然没能如愿，但还是谢谢您这些年照顾他的女儿，救命之恩永世难忘。师傅，这
0: 啥意思？哎，我记得前两年他不是终于找着自己亲闺女了吗？
1: 啊，
0: 想接解放去美国团圆。
1: 对呀，您说这事儿让解放自己拿主意吗？不是，
0: 这么大的事儿，解放想了挺久了。对，我老伴劝他别怪你妈，在旧社会他也由不得自己，都是可怜人呐。他现在知道错了，也得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嘛。解放这心里才慢慢的转过弯来了。
1: 那他是真打算上美国吗？
0: 解放啊，还真是我石传祥的孩子。他说了。
1: 他要像我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所以不去美国了，留下来当个人民教师，好好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都生活在新中国的阳光里。你看看，多好的闺女啊！
2: 哦，那我明白了，难怪这信上啊，人亲妈说没能如愿呢。
1: 哎，师傅，你看啊，这信上还说了呢，人家呀要捐100万元给咱北京的。
0: 环卫事业，啥？100万？哎呦，老天爷呀！别说100万了，10000，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
1: 是是是是是，他说就以支持祖国建设的方式来感谢您了，
0: 这可太好了。我们的建设正是用钱的，师傅。
1: 师傅，这叫啥？
0: 哎呦，
1: 那就好人有好报啊！
0: 是是是，
1: 国家好，人心才会往一块儿去呀！哎呦。
3: 1967年，石传祥已经50多岁了，为群众已经掏了40多年的粪。当国家经济有困难，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他让老伴儿和孩子回了农村，自己则留在北京继续掏粪。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 职务再高，声望再大，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不受官气的熏染，不受利禄的侵袭，朴素、纯洁、崇高，永不变质。这就是石传祥的品格，这就是石传祥的本色。1971年，石传祥回到山东老家。 1973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的关怀下，石传祥被接回北京养病。住院1年零8个月后，他于1975年5月19日在宣武医院与世长辞，终年60岁。临终之际，他将4个子女叫到身边。
0: 孩子们，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爸，爸，你好好休息啊，少说话，我们都在呢啊。春丽呀，
3: 哎，
0: 我想跟你们聊聊。哎，你爸爸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
3: 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你们要记得，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光荣。
0: 爸，我记得了。可我这心呢，总也放不下。
1: 爸，您有啥心愿，我们去做啊。
0: 从前，我向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说，各行各业。 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爸爸背不动粪桶了，我想你们可以替我挺起腰，抬起头，继续服务老街坊们。

0: 放心啊，我会接您的班，好好干，让大家都知道石传祥的儿子也是好样的。
1: 好，好，那我石传祥这辈子没有白活了。
2: 在石传祥的号召下，他的四个儿子全部进入环卫战线工作，甚至他的孙女儿石新春也成为了石家的第三代环卫工人，继续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石传祥精神。何谓石传祥精神呢？其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石传祥在平凡岗位上所凝聚成的社会价值，就是他把对祖国的爱、对社会的爱、对人民的爱、对职业的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投入到了无限的为社会奉献、为人民服务之中，并化为了以苦为乐、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石传祥精神几十年来持续传承，从未磨灭。到今天，这种精神在各行各业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家吕远曾评价说，石传祥这个终身在粪便中劳动的人，实在是一个纯洁的人，是一个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高尚的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劳动和劳动者永远应该受到尊重。石传祥精神依然如莲花绽放着洁净而纯粹的魅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有资源，
2: 西宁市有所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汛期、暑期叠加影响的防汛风险，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强化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举措，要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短淋预报，落实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开展桥涵隧道、养老机构、尾矿库等重点部位隐患的排查整治，突出抓好电力、交通、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要提前部署抢险救援力量，前置抢险救援物资和通信保底装备，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快速调集力量，科学高效抢险救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向各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地质灾害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通知强调，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行业部门监

0: 管责任，督导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的防汛责任体系，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要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加强实时监测预报，高等级预警立即叫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时整改，根据旅游景区灾害风险情况，做好力量装备物资预制布防，加强宣传引导等。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天空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7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降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程规定，水利部于7月29号18点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5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渡汛，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严防水库垮坝，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怀德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来青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希望双方延续过去扎实的合作基础，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马怀德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关心指导帮助。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文学科、社科学科、理工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0: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1: 罗东川对新一届省政府法律顾问和专家库成员表示祝贺。他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面向15.5，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律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严守工作保密纪律，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
0: 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做好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工作，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1: 7月29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入汛以来，我省公路养护部门全力筑牢高原山区公路安全防线，高效处置17条国省干线、39处自然灾害，所有中断路线均已抢通恢复，累计巡查农村公路1.7万多公里，管控高风险路段70多处，整改各类道路隐患90多处。
0: 青海公路养护部门紧盯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针对高边坡、桥涵隧道、易积水路段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安全防护缺失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隐患问题责任落实整改推进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闭环消耗管理，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1张清单，对初步纳入的4017处疑似灾后隐患点逐一现场复核，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加快推进公路防汛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公路防灾减灾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变。目前16处公路边坡监测系统已完成外场设备安装及平台建设，正进行数据传输调试，建成后将接入省级监测平台，实现对高陡边坡位移、降雨量等关键指标的实时动态监测，同时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力量与物资设备，储备应急队伍40支，机械设备779台套，备足防汛编织袋等物资，集中开展设备检修保养，根据风险研判，提前向重点路段前置部署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突发事件迅速响应，妥善处置。
0: 7月28号，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成效显著，已明确将打造5+N发展模式，推动高原生态大数据从归集存储向盘活利用价值转化跨越。
1: 据介绍，中心以省部共建和智库引领推动建设开新局，以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筑牢数据基石，并积极探索数据赋能新路径， 今年6月，中国气象局已将中心纳入全国气象。

0: 向高质量发展与改革试点。今后中心将从构建数据资源、数字底座、数字平台、算力基地、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多个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力。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祥建议，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要完善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资源体系，持续整合气象观测、冰川冻土、植被水文、遥感卫星等多元数据，补齐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观测短板，建成全覆盖、高精度、长持续的生态数据资源库。要聚焦场景落地，打造生态评估、气候预测、灾害预警、碳汇核算、生态修复等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成果转化为政府可用、基层好用的数字化产品。要强化协同联动，围绕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草地退化等重大科学问题设立联合攻关课题。同时，在夯实数据底座的同时，要深耕数据应用场景，依托海量数据推动跨科学协同研究，为高原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 4D 建设提供科学化、精准化、数字化的决策支撑。
0: 7月28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在西宁市举行。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系统介绍海北州“十四五”发展实际，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铺展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展蓝图。
1: 十四五期间，海北州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2类级以上，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比保护初期增长49倍，普氏园林数量增长11倍，文旅产业稳步发展，全州接待游客359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51.44亿元。
0: 十五五时期，海北州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生态领域重大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积极推进祁连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等5大主导产业，持续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1: 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持续办好环青赛等品牌赛事，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打造零工驿站便民化服务平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藏医药振兴发展，扩优提质基础教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到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90%。
1: 7月17号以来，因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省北部地区出现了高温晴热天气，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等多地出现了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2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以及1号白天到2号白天。
0: 本次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累计降水量大，过程累计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易诱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及时排查防汛隐患，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体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和生活安全。
1: 7月2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第一时间统筹国库、现金支付、征信服务等业务条线，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全面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保障，以急速响应、多维举措筑牢震区金融安全防线。
0: 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启动国库异地托管应急模式，统筹做好兴海县代理支库业务兜底保障，对接财政部门开通7乘24小时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优化救灾资金审核拨付流程，全力保障抢险救灾、民生救助资金直达震区一线。目前海南州中心支库已通过异地代办模式顺利办理震区一笔缴库业务，金额104万元，国库业务无缝衔接，资金流转安全顺畅。
1: 全面摸排灾区现金使用需求，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兴海农商银行调动流动资金、金融服务车辆赶赴灾区一线，全力保障灾区现金服务，组织开展支付清算系统安全风险排查，开通支付服务绿色通道，优先保证救灾划拨资金及时汇划到账。下沉流动金融服务，设立临时金融服务点，配备 ATM、POS 机具，方便救灾人员和受灾群众就近办理金融业务，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手机银行等线上办理日常业务。
0: 对海南州征信自助查询机网点柜台开展安全巡检，启用移动服务临时便民服务点，引导群众就近前往周边安全网点办理业务。线上征信查询平台保持7乘24小时稳定运行，引导居民、经营主体线上自助打印信用报告，开辟征信异议投诉应急绿色通道，简化受灾群众、经营主体诚信业务办理流程，精准对接受灾主体灾后融资信用服务需求，为当地抗震救灾、后续复工复产提供信用服务支撑。
1: 7月2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震后第二天，灾后各项恢复工作平稳有序，物资调配及时，电力供应稳定，人员转移安置到位，重点保障举措同步推进。
0: 地震发生后，海南州立足受灾群众安置与抢险救援实际需求，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精准统筹高效调拨物资，紧急向兴海县震区调运10大类5686件救灾物资，涵盖帐篷、棉被、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等刚需品类，推动物资直达一线精准投送，为人员避险转移、群众临时安置和现场救援抢险提供坚实物资支撑。目前兴海县各类物资充足供应，市场价格稳定。全县现有3个政府成品应急粮储备点，共储备应急面粉210吨，已调拨方便面4000箱、矿泉水3000箱、压缩饼干2000箱、面包及火腿肠各1000箱，调拨帐篷1010顶。
1: 电力保障方面，国网海南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线路排查，目前兴海县辖区电网运行正常，集中安置点通电工作正在重点推进。公司共组织派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通电任务，所有人员下沉一线蹲点驻守，根据帐篷搭建进度，确保搭建一处通电一处，保障所有安置群众正常用电。
0: 截至29号傍晚，全县共有37033人受灾，已全部完成紧急避险转移，设置集中避险点118个， 下一步，海南州将深入开展雨震叠加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

0: 整治，针对震损房屋、松动山体、临山临崖道路、水利设施、在建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开展复核回头看，严防地震次生灾害与洪涝灾害碰头叠加，同时持续做好救灾物资动态调配，规范避难场所管理，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严格落实防汛值班、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应急备勤等各项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0: 据了解，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5: 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两个专区、农牧区补贴专区、高原特色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一致好评。
0: 此外，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补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银企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融入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5: 跨越千里山海，宁心携手相约。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明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西展厅正式拉开帷幕。
0: 在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统筹指导下，活动同步落地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构筑双城商贸互通、文化交融、青年赋能的全新协作平台。
5: 据了解，本次联展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展区、进口商品展区、青海房车专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其中南京展区汇聚南京老字号企业、非遗工艺大师、外贸制造与数字农业标杆主体，集中展示金陵文脉滋养下的本土特色产品，全方位呈现南京传统手工艺传承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成果。西宁展区分为三大板块，产品兼具高原物产与民族非遗特色，牦牛肉干、青稞制品、河黄皮影、唐卡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手作集中亮相。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城东区展区立足区域特色主题，集中推介本土文旅资源、高原有机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河黄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创新推动西宁野生动物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双向联动参展，打造沉浸式动物主题展位，科普东西部野生动物保护成果，持续深化苏青生态文旅协作。南京市河西集团携展团同台亮相，集中展示低碳创新成果，来自尼泊尔、泰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特色消费品、手工艺品、特色文创等优质商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选购体验，户外青海房车专区带来沉浸式旅居体验，多款房车集中亮相，广大市民游客可现场看车选车，享受展会专属购车优惠。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展期开放至8月2号，现场设置攻防剑真人 CS 户外竞技项目，汇聚多款热门 IP， 搭配舞台赛事与国风打卡点位，打造年轻化潮流互动体验空间。
5: 展会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快闪表演让东西部风情激情碰撞。非遗体验活动中，金陵刻金、云锦织锦、江南剪纸与西宁本土非遗同台竞技。我为青海带好物直播活动同步上线，同时推出观众福利，市民提前预登记即可领取礼品，现场下单还可享受专属礼赠。
0: 作为南京、西宁东西部 对口协作重要惠民成果，本次联展打通江南与河湟地区文旅、农产品、文创资源流通渠道，促进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互鉴、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好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让宁宁协作之花在高原大地绚烂绽放。
5: 7月28号，

0: 我开设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生物医药、高原加工、轻工制造等全市七大重点产业，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岗位创新成果。
1: 赛事自六月启动报名以来，各县区、园区、产业工会广泛宣传动员，广大职工踊跃申报参赛。初赛有效报名项目共计102项，其中主体赛85项，专项赛17项。初赛评审后，共有33项主体赛、10项专项赛进入决赛。一批创新性强、落地见效、效益突出的优质项目与优秀基层班组长脱颖而出。
0: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进行路演展示，分享一线技术改造、流程优化与管理提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现了西宁产业工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潜心钻研创新的良好风貌。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育才的宗旨，参赛选手从容展示创新成果，相互学习借鉴，持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此次大赛进一步激发了全市职工的创新创造热情，持续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夯实人才支撑。
1: 7月28号，记者从海东市妇女联合会了解到，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日前正式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治理基层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的培育契机。
0: 巾帼牵手计划是全国妇联统筹实施的长效性公益培育项目，旨在培育扶持优质女性社会组织，构建妇联加专业社工服务模式，聚焦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反家暴维权、女性领头雁培育、特殊妇女儿童兜底保障等领域，补齐基层专业化服务短板，引导社会组织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此次入选的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是海东市妇联指导乐都区妇联联动当地社工机构长期深耕关爱帮扶领域的实践成果。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积极联动乐都区各乡镇社区基层妇联执委，组建以执委牵头爱心妈妈参与的帮扶小组。近3年来，项目持续实施同类项目，覆盖乐都区20个乡镇、12个社区，累计结对帮扶困境儿童120多人次。项目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加服务模式，利用 AI 技术精准抓取困境儿童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生成个性化帮扶方案，制作关爱宣传素材，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性，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承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拉开序幕。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活动期间，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同时，组织开展红色歌曲联唱、特色农畜产品展示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研学内涵。
0: 本次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感悟不竭力量的具体实践。广大老同志以此次研学为新契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初心，通过学思想、看变化、铸发展专题调研、银药系列行动和我为家乡代言等活动， 讲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讲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攻坚故事，讲好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奋斗故事。

0: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举行。全国百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日的高原竞速盛会。
1: 本届赛事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9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肢体组2个组别、4个小项。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2个赛段有序开展，第一赛段为化龙县群科新区城市绕圈赛，全程28.02公里；第二赛段为群科新区至昂斯多镇大组赛，全程24.71公里。赛道串联黄河沿岸风光与高原城市风貌，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地域性特色。
1: 比赛期间，青年学子与残疾人选手同台驰骋竞技，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赛场，在高原赛道上追风逐影，超越自我。大学生尽显昂扬青春风采，残疾人运动员奋力突破自我，推动残健融合，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此项赛事作为全国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发展根基，生动诠释奋勇向上、融合共进的时代新风。
1: 7月27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专家团队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交流座谈，围绕馆藏多语种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价值阐释与活化利用展开深度研讨。
0: 与会专家学者对青海省博物馆多语种馆藏文献的稀缺性与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馆所藏多语种档案文献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事实证明青中央与地方治理互动的一手实物史料，兼具前沿学术研究、边疆历史佐证、民族文化传播多重核心价值。
1: 据介绍，从2025年5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青海省博物馆共建研学和培训基地。基地落地以来，国学院为博物馆学术建设、文物研究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帮助，有效推动了业务工作与科研能力的提质增效，形成了常态化深层次的馆校合作机制。本次座谈是双方深度合作的延续交流，为后期馆藏资源的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
0: 档案文献是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的核心载体，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文献整理、研究与阐释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
1: 青海省博物馆将以共建研学培训基地为依托，持续巩固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整合各方学术资源与研究优势，深挖多语种档案文献蕴含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推进联合课题攻关与学术成果转化，全面讲清讲透青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0: 7月29号，由青海省公安厅与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6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8个市州及铁路公安的81名刑侦技术民警同台竞技。
1: 本次大赛历时3天，立足公安实战需求，以提升刑事技术实战履职能力为核心，紧扣新时代警务运行新模式，全程模拟真实案情案件场景，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壁垒，实现传统刑事技术与新型智慧警务技术深度融合、协同赋能， 但在科学设置、痕迹检验、法医检验、DNA 鉴定、电子证物等多个核心专业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公安刑事技术重点业务领域，精准对标一线侦查破案实战刚需。
0: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全省刑事技术民警守正创新、实干担当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夯实了队伍专业基础，提升了复杂案件现场处置、检验鉴定、综合研判的实战能力，营造了比学赶超、锐意进取、争当标兵的浓厚干事氛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首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继30116柳泽高速党大路段，距离于其他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弹至党金山方向因降雨路基冲毁，造成应急车道部分路面塌陷，目前分别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距于其他主线收费站31公里处，党金山至大柴弹方向因降雨造成洪水上路，路基冲刷，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且共而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分别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吴隧道下穿施工，目前龙吴线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漏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目前是国道213侧摩线八字墩甘青盛界至郭米村路段，因甘肃省肃南县境内呢是发生了山体塌方落石，然后跟有关部门，然后对该路段祁连前往肃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耐心等待，暂缓出行。国道215马宁县玉树市的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演练期间的道路实施全幅封闭，演练时间为7月31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省道206平龙县驯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麦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县户主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许多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日天气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新海桂南同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然后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和连盘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目前 目前呢是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古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乌兰、都兰、共和、同德、贵德、玛多、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48小时的降雨量，也就是在30号8点到1号的8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互助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大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9: 一起学习一下吧。
8: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欢迎您锁定。

0: 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的裸体资源快
1: 速。西宁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用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哎，那《花香》这首歌曲啊，也是经典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浪漫啊，依托影视剧的热播呢，也是广为流传。清新的曲调描绘青涩的爱恋，也是成为一代人的影视金曲的记忆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怀旧音乐的节目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郑传雄带来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让人回忆到了以前年少时的美好啊。整首歌曲呢都是花香环绕啊，心动的滋味。偶像剧里面纯粹的美好的感情呢也是令人向往。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真的是瞬间啊回到了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的年纪啊。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流行佳作啊，节奏明快灵动，温暖治愈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心动的美好，旋律朗朗上口，延续了乐团大气的音乐风格。当年《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的霸占了电台点播的榜单啊，传唱度依然是居高不下哦。

轻快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暖意啊，勾勒出了邂逅的心动和美好的瞬间哦。生活呢，总有平淡的时刻。这首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温暖和善意哦，保持心中的热爱，期待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白月光》。哎，那《白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歌词啊，描绘出心里遥不可及的思念，标志性的温润深陷，也是将遗憾的情怀娓娓道来，把藏在回忆里的心上人化作是难以忘怀的白月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

也许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束白月光吧。白月光呢，也是代表回不去的旧时光，旋律非常的安静忧伤啊，细细的诉说着绵长的牵挂。时光不断的向前走着，那些遗憾终究沉淀在心底最温柔的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听说爱情回来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翻唱曲目啊。唱腔呢非常的克制，歌曲呢也是描绘了与旧爱重逢之后的内心的波澜，没有激烈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啊，用非常细腻的唱腔也是诠释成年人的感情释怀。这首歌曲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抒情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缘分也是兜兜转转啊，我们总会和过往不期而遇。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平静，却后劲儿十足啊。经历过慢慢的之后呢，我们才懂得啊，很多感情不必强求，坦然的释怀才是和自己最好的和解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爱与尘》。古巨基带来的这首《爱与尘》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粤语流行金曲啊，叙事感也是十足。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搭配深情的演唱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两难的处境。这首歌曲歌声也是道出了无数人的情感困惑，教会我们呢怎样正视自己的内心，与其相互的相耗，不如体面的告别，奔赴各自的前路哦。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登上各大音乐电台的热播歌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爱与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国风的元素，一个大气流行曲啊，男女对唱极具张力。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跨越轮回的爱恋，编曲非常的辽阔悠远。高音段落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乐团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水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

之恋啊，也是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恢宏的旋律充满了画面感，世间万般的情怀啊，其实最难的是长久的相守啊。这首歌曲也让我们相信非常真挚的心意啊，真的是这一首歌曲啊，让我们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哎，那《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流行的抒情曲，编曲呢非常的朴素干净，歌词也是描绘出了默默等候爱人的心境，旋律舒缓走心，唱出了爱情当中无声的坚持。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电台广泛的传播啊，打动了无数心怀等待的听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由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这首打动无数心怀等待听众的歌曲哦。

等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有人执着的坚守，有人慢慢的放手。温柔的旋律安抚孤独的心绪啊，我们也要明白，值得奔赴的感情从来不会让一个人独自长久的等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琦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都市氛围的一首抒情歌曲啊，清冷的曲调独具韵味，借助海岸线隐喻渐渐远行的情感。歌手呢非常低沉慵懒的声线呀，也是将离别后的孤单的情绪缓缓地铺张开来。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李琦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海岸线》。

如同海岸线一样望不到尽头啊，有些距离呢一旦拉开啊，便好像难以重回到原点。安静的旋律独自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一定要学会接纳离别，带着回忆继续的前进，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蜜雪薇琪呢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双人女子组的一个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清爽利落，歌曲呢也是传递了女生独立自信的一种感情观，拒绝在爱情当中迷失自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新潮啊。当年这首歌曲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啊。那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

0: 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队友，小心！队长，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为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

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薇啊，你上次回家弹琴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
2: 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0: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子，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5: 各部位注意，歼十五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6: 下降高度，
7: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6: 明白。
8: 舰船故障。
9: 小白，舰船故障，严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布。
6: 收到。

我是不是不能？

飞机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主寨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非非。醒醒，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商界的梦想了。

0: 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 我还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吗？
1: 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状。 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 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 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 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9月17日。啊！我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2: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来者可是？
1: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正
2: 是属下。
1: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 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2: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

0: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你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数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2: 王师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1: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十五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3: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2: 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竭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0: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2: 华威，
1: 到！
2: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 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1: 行礼。
4: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5: 现在点名：王建国
6: 到，
5: 高云成
7: 到，
5: 王亮
8: 到，
5: 严震
9: 到，
5: 华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二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0: 体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

0: 度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9: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9: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 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

0: 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飞轮储能项目在格尔木开工。上半年青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省部署实施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大唐青海能源公司依托绿色光伏助力学子圆梦。海北州

0: 刚察县供水提升工程惠及2.4万农牧民，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提速，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状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快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0: 听众朋友，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叫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米兵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居民马女士，
2: 在这个防汛期间，我们的社区主任和我们的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群里发预警呀，这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1: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党委书记李俊，
3: 社区划分14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六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易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4: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河道边的群众进行及时的劝离。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5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易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西宁市城东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耿海军：
5: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1: 从基层响应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多次，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513期，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多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4级调研员李怡璇：
6: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台消息，8月1号，位于海西州格尔木市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开工建设。飞轮储能是一种大功率物理储能技术，具有毫秒级响应、高功率密度、长寿命、无污染等特点，被业内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被动和惯量支撑最有效的技术路径。此次开工项目采用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协同技术，着力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该项目是格尔木东岳储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岳储能电站属于大型混合储能项目，总体建设规模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构网型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系统、20兆瓦飞轮储能系统和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项目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成的光热电站、构网型储能电站等形成国内新型储能业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是青海省落实国家能源转型战略、推动储能技术多元创新的重要举措，也将为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省商务厅仅构 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式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协同融合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青海马家窑博物馆有限公司经理孙明峰：
8: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1: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俗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青海老八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西宁北城喜宴总经理王友：
9: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1: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
10: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1: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青海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王宝成：
11: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1: 青海台消息，上半年全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上半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64元，同比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28元，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从上年同期的2.87缩小至2.82，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户外餐饮、烧烤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牛羊肉消费需求回暖，加之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助推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全省持续落实消费提振政策，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各地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马拉松、青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全国高温天气助推青海避暑游市场热度高涨，旅游人次及收入显著增长。同时，本地浪山游需求旺盛，推动露营基地、民宿、便利超市、农家乐、茶园等相关第三产业经营持续向好。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

0: 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民政厅近日印发《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根据工作要求，青海将按照2026年规范基础、2027年效能提升、2028年示范引领的总体目标任务，开展村社区工作培训、村居务公开整治、村社区级组织挂牌规范巩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落实、移风易俗提升及和谐村居实践六项专项行动。通过开展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的培训工作，提升村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落实全省村居务公开提质工作要求，有效解决村务公开形式化、公开不及时、时间滞后、质量不高等问题，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厘清村社区权责边界，推动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向基层转嫁负担、权责不等等、事项入口随意等问题，同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化解在小，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1: 青海台记者段丽、铁亚娟报道。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兴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兴海县六所县域学校。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用于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海南州兴海县第二民族中学教学管理处副主任优拉措：
2: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1: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兴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校园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海南州兴海县发展改革和工业商务信息化局副局长许正举：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兴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0: 听众朋友，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果洛州斑马县，立足高原生态治理实际，探索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路径，构建全域生态治理闭环体系，以精准化环境管护赋能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生产民生多元共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4: 作为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斑马县生态区位关键，生态环境敏感，县域乡镇布局分散，传统环境治理模式能耗高、效率低，能源化程度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斑马县整合县域环卫资源，建成覆盖全县乡镇的垃圾分拣体系和无害化高温裂解处置设施，形成统一收集、精细分拣、热解利用、规范填埋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三色斑马绿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孟次忠：
5: 我们针对高原高寒气候特点，对热解设备进行了本土化升级改造，优化温控系统和生产流程，解决了高原冬季设备运行不稳定、能耗偏高的问题。通过工艺革新，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利用，全过程达标排放、绿色环保。
4: 通过科学化脱水预处理、高温裂解等绿色工艺，生活废弃物转化为重油、碳料等可再生资源。标准化压缩预处理模式大幅降低转运能耗，减少运输损耗，规范化的分拣岗位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渠道。果洛州斑马县

0: 萨莱唐镇居民杰巴。
1: 现在村里这里的垃圾都统一收集处理，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我们就近参与垃圾分拣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既守护了家乡的生态环境，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0: 如今，斑马县高原生态循环治理模式成效持续凸显，县域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率超80%，实现生态保护提质、资源循环利用、群众增收致富多重效益。郭洛州斑马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守琴。
2: 聚焦高原垃圾治理痛点难点，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层环境治理，通过完善全域垃圾处置闭环体系，持续优化工艺，规范运维，提质增效，全力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不断提升群众人居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3: 青海台通讯员赵泰新、杨书月报道。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1取得主场胜利。下午19点，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在雨幕中开启高强度攻防鏖战，两队开局便进入高强度拼抢，每一次球权争夺都极为激烈，边路对抗、中场绞杀轮番上演，赛场氛围持续火热，看台上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们的热忱为雨夜赛场注入活力。补时阶段，攻防节奏再度提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主场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
4: 青海台通讯员马思琪、王占军报道。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北中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2-1战胜海南龙羊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整场比赛正式打响，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对抗强度十足。客场作战的海南龙羊队开局稳扎稳打，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边路突破、中场传导寻找破门机会，多次制造前场威胁攻势。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士气高昂，依托熟悉的场地环境，不断加强前场逼抢，利用身体对抗和边路穿插撕开对方防线，不断向对手禁区施压。场内外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香味十足的牦牛肉干、醇香的奶制品、金色的菜籽油以及青稞系列产品依次排开，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3: 青海台消息，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海北州钢察县将全域供水提质工程作为民生攻坚核心，今年以来争取总投资3213万元，落地14项供水保障项目，惠及全县2.4万农牧民。针对村落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蓄水池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钢察县以整治促提升、完成老旧管网更新、管线延伸33.6公里、新建及修缮集水廊道2座、蓄水池5座等，完成8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治理，从源头阻隔沙泥杂物，牢牢守住饮水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全县已安装31套标准化消毒设备、6处净水装置，所有集中供水点全部配齐消毒设施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9处水质净化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县辖区供水点水质净化设备全覆盖，全面夯实民生饮水保障。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到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3: 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营业成本7.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为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学科合作，以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
4: 据意大利安莎社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全国森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金良、瑞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曲小肖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他依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1: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0: 曲父脸色大惊啊，第一反应是给太太打电话，让太太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曲小肖则是自顾自地说，
1: 哎，爸，200万对你来说不算太大负担，如果我做成了最好，如果做不成欠条作废，从此你看死我，我也从此拉倒，做个安分守己的富二代。但是无论成与不成，总好过装模作样做个傀儡混吃等死。
2: 嗨，我说小肖啊，你不用心急，做什么事情呢都需要一步一步来，学管理也是一样。依爸爸的意思是你跟王总先学着。你看
1: 爸，我需要有压力，压力之下活学活用比什么都管用。
0: 其实曲父打给曲母的电话早就通了。

0: 曲母那边一直没听到丈夫的回复，只听到电话里隐隐传来父女二人的对话声。等不及了，径直闯进丈夫的办公室。曲父把情况介绍了一下，曲母一听急眼了，这不是放弃到嘴的肥肉吗？霸占家产这种事就犹如打阵地战，你可以以退为进，但绝不可退得如此干净啊。
1: 小乔，你是不是怕了，退缩了？
2: 哎呀，有爸妈撑腰，我怕什么怕？我就是想学做事，我想自己创业，就像你们当初一样，吃苦学本事。其实我也吃不了什么苦，我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公司的大事小事，除了倒茶水扫厕所，我全都亲力亲为一遍。以后我就可以知道员工跟我说的这个难那个纠结究竟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是什么呀？开会他们说 A 计划占用资金，我想这个资金并不大，怎么会占用呢？回头问王总我才知道，原来这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它不是一回事儿。可究竟是怎么不是一回事儿，我就又不懂了。哎呀，你们想想，我就是那么草包一样的坐会议室上座，有意思吗？还不如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我从头坐起，实打实的呢。
0: 夫妻两个面面相觑，曲父终于说了一句，小潇说的有道理。
2: 不行。
0: 曲小潇耐心告罄，急了，
2: 我才问你们借200万，就这么黏黏糊糊的，你们啊！
0: 夫妻两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尖叫，不敢打断，以免女儿更加暴躁。曲小潇尖叫舒服了，滚进沙发深处安坐。
2: 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反正我是再也不要当稻草人了。
0: 曲母心里估计是很难扭转女儿的心思了，可还是想做垂死挣扎。
2: 潇潇，做公司的话这么一不顺心就尖叫，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独立管事的。哎，放心，我会忍着回家对着你们尖叫。
0: 曲父看了老婆一眼，哎呀，行，爸爸支持你啊，不过有个小小的条件。
2: 什么呀？
0: 这可是有关 GI 的所有文件，你拿去看，一周之内给爸爸一份书面可行性计划。
2: 嗯，
0: 让我看看你能对 GI 代理理解到什么程度。
2: 行，没问题。那么爸，那我现在就从公司注册开始做起，你说话算数啊，要不然我每天钻你们耳边尖叫。
0: 行行行行。曲父原本想施个缓兵之计，回头跟老婆商量了之后再定 GI 代理项目人员配备，如果商量着不行，也可以想出其他项目让女儿可以顺利进阶，务必保证女儿出师顺利，以免她真的失败之后撂下不干做米虫。可他们的女儿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不给他们耍滑头的机会。曲父故作爽快状的答应了女儿，可看着女儿呼啸而走，他与妻子愁眉相对，仿佛面对人生最艰难的一场赌局。200万他们输得起，可难的是女儿肯做事情的决心，尤其是曲母，她可是死了多少脑细胞才把女儿从花天酒地的留学生活中拽出来，为此宁愿忍痛默许丈夫为前妻的儿子花钱。可是万一女儿受打击了，真的从此就退出江湖，那他怕是永远无法再骗女儿出山了，总不能便宜前妻的儿子做偌大产业的继承人吧。两个人都承认，他们实在是不看好从小混世魔王不学无术的女儿真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尤其她还是单干。
2: 安迪连听了5天的汇报，整得全公司负责人士哀嚎一片，因为该神人数字记忆和心算实在是太好，报告做得不好或者蓄意留个小手打个埋伏，当场就会被揭底。而安迪对数据来源是抽丝剥茧般的探究，更是让汇报者虚汗如豆，其镇压效果真是比拍案斥骂还要灵验三分。由此他们才算明白，安迪在美国并非是浪得虚名，而谭宗明将此美女安放大位也并非是照顾情妇。
3: 到了周五，安迪心中总算是掌握了全局的状况，结束了连续四天加班到深夜的工作日程，得以准时回家过周末。而负责人则都自觉地留在了办公室，就汇报中揪出的问题继续查漏补缺。安迪回到家，打开门看一看雪洞式的房间，忍不住退出来敲响了2202的门，门应声打开了，里面只有一个樊胜美。
4: 樊姐，你没出去啊？哎，吃饭了吗？一起去吃吧。你介绍个吃牛排的好地方。
2: 我正准备修身养性一个月呢，你又来找我去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说实话，安迪，我收入呢不高，需求不少，吃一顿几百块的假神户牛排会让我喝西北风的。要不我带你去见识中餐吧，本市第三产业发达，八大菜系应有尽有，咱们俩 A。
4: 好啊好啊，我经常去唐人街吃炒面、古老肉、打牙祭呢，这都回到大本营了，怎么能只惦记牛排呢？行，我先去换件衣服。
2: 哎，你开你的拉风跑车去吗？
4: 那个地方远吗？地铁不到吗？
2: 对呀。
0: 樊胜美心里冒出一串远方的饭店，等安迪一走，她轻声尖叫：
2: 啊，纸醉金迷，老娘打跑的来了。
0: 安迪洗了把脸，换上黑 T 恤和深棕色的肥腿裤，简简单单的出来了。樊胜美却正描眉画鬓，但等樊胜美看清楚安迪的打扮，她迟疑了一下，挖出军绿色的紧身 T 恤，下面配肥肥的真丝迷彩裤，足蹬看似粗犷的高跟鞋，一连串魔术师般的动作，看得安迪由衷赞叹，怎么有人会有如此巧妙的心思呢？硬是将阳刚的衣服穿出了无穷的婀娜。安迪心甘情愿地做跟班。夜风徐徐，樊胜美当然珍惜着得来不易的机会，说什么也要将车窗洞开。安迪开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嘀咕了：
4: 哎，今晚拿大灯晃我的车特别多，怎么回事啊？
2: 双美同城，男人肾上腺分泌激增了呗。
4: 有道理，你旁边那辆福克斯已经跟了我三个红灯了，你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0: 樊胜美不禁一愣，这算什么问题啊？这
2: 他们当然想证明即使你车比他们好，可是他们有技术，他们就是比你强，压你一路之后捕捉可乘之机，看能不能将你勾搭上。
4: 樊姐，你真不愧为资深 HR， 他们的小心思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都什么智商啊，真的是穷线。
2: 是啊，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进水。喏，你看那个灰色车里面四只进水的脑袋，恨不得都伸到咱们车里了。
4: 樊姐，我真的是佩服死你了，等一会儿我有问题要请教，总算是找到合适的师傅了。
0: 樊胜美听来听去，觉得这个智商绝顶的安迪不是在笑话他，可他总觉得有点心虚，也不免谦虚了一下。
2: 要不是看见这群发春的猫，我还真忘了世界上还有荷尔蒙什么的俗事儿。你别佩服我，我快羞死了，有事儿咱们商量着吧。
0: 安迪听樊胜美说话就忍不住的笑个不停，他想不到有人还能把中文搅和得如此通俗好玩，而樊胜美则是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门口有停车场的吃饭店，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像女王一样。

0: 看到了下班时发出的站内短信的回复，但是等安迪再抬头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男子微笑着站在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熟络地和那男子嬉笑几句，最后说了一句：“我等会儿去你们桌敬酒啊。”男子便微笑地离去了。安迪只是旁观，这种场合他见多了。不过他意外发现樊胜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HR 做得很漂亮。樊胜美则是等男子走远就笑道：“蹭你跑车的光，以前那个老兄根本就看不上我的，现在一个劲儿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跳槽了。我的跑车也是问别人借的，我也是借光。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总是需要外在的附加符号才能让他们做出所谓的判断。别人是指刚才给你手机短信的那位吗？我看你笑得好开心啊，什么时候拉出来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1: 樊胜美本能地避开了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而是直奔八卦。
0: 车是老谭的，手机上的这位呢是一位网友，名字叫起点。我们是在一个科幻网站认识的，我和起点都不是活跃人物，但是我留意到起点只要一发言我就想笑，起点这个人真的很幽默，于是呢我就开始关注他，整整默默关注了一年多，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哎，那我可不可以将此视作是暗恋？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今年初，在一次论坛有关虫洞的争论里，我忍不住用我的知识和人家辩论，结果呢，起点每次都在我发言后面加分，还有引用表示支持。他的知识水准可能不如我，但是也很不错啊。这之后我感觉，起点开始关注我了。
1: 樊胜美听罢，好奇地问：“
0: 那，你有没有表明你的性别啊？”我在论坛注册的时候选择的是男性，一般混那种论坛的是以男性居大多数的。我们俩经常是有站内的短信来往，这回是因为我回国换手机，工作又很忙，我好几天都没有上网了。起点前天来站短，问我怎么消失了，我今天下午有空了才看见，就告诉他我回国了，目前在海事工作。刚才是他在回复，给了我一个他有空的时间表，请我选择时间，他请我吃饭。哎，不不不，你在回避问题，我问你的是，你为什么看着手机笑得那么甜？我喜欢起点的风格啊，干脆利索。
2: 喜欢风格不是那种笑法了，安迪，你实话实说吧，你就是在暗恋。
0: 不会，怎么可能？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没那么花痴。哎呀，不对，我不是花痴，这太滑稽了，怎么可能呢？
1: 樊胜美原本只不过是起个哄，寻个开心，却见安迪反应如此强烈，而且看得出来安迪不是害臊，而是一脸严肃紧张，他心里很是奇怪。
2: 哎呀，我跟你就开个玩笑，这么巧，既然起点也在海市，那你们不如见个面吃顿饭呗。
1: 安迪一听，却是犹豫了好久才说：“
0: 我大约感觉起点是男性，你说我这么去见一个男网友，会不会真的很花痴啊？”
1: 樊胜美仿佛看见安迪心中鹿撞的芳心：“
2: 你这怎么叫花痴呢？你们在网上认识少说两年了吧，经常文字问候，几天不见都会询问，这就是朋友了。网上朋友和网下朋友有什么区别呢？这和花痴有什么相干呢？”喂，安迪，你怎么了？
1: 樊胜美见安迪猛灌茶水，还坐着深呼吸，好像呼吸困难的样子，慌了。而安迪则是伸手示意他稍安勿躁。过了一会儿，安迪放下茶杯，叹了口气：“
0: 我确实是心怀不轨，我有把握起点是男的，我心中雀跃着想见起点，

0: 这不是花痴是什么？
1: 这叫花痴，安迪，你就是跟我说你暗恋7.2年，我都不觉得这是花痴，我反而觉得好回肠荡气啊！真的吗？爱一个人能叫花痴吗？可是看见几个文字就爱上一个人，这不叫花痴，叫什么？可能我有花痴的基因吧。
2: 樊胜美刚想笑，却看到安迪虽然脸上故作镇定，眼睛里全都是兵荒马乱。樊胜美奇怪了，一时不知所措。安迪见此又叹道：“
0: 我这就回战短，告诉他我最近没时间。”
2: 樊胜美愕然地看着安迪，飞快地在全键盘上打字，心里泛出了丝丝疑问。眼下此情此景可不太正常啊！等安迪发出战短，两人一时闷声吃菜，很快就有战短回复。樊胜美忍不住问：“
0: 他回什么了？手机号，还有一个 QQ 号，我没有 QQ。那你立刻去注册一个。我觉得呢，手机号倒是暂时可以不给他。
2: 安迪略带茫然地看着樊胜美。耸耸肩，没再说话。樊胜美忽然想起路上来的时候，安迪说有事请教，难道就是这种小事吗？他看安迪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人借不到那么好的车。他也认得出安迪身上的披挂都是名牌。他奇怪安迪怎么会为这等小事而困扰。安迪也一直留意着樊胜美，终于忍不住问。
0: 樊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异？
2: 樊胜美摇了摇头，想妥当了才说：“
1: 我就是觉得你纯洁的不像话。你说你年龄也不比我小，当然了，我看你比我年轻的多。难道你连恋爱的经验都没有吗？你这么漂亮，总会有人追求你的吧？
2: 安迪欲言又止，似乎是鼓起勇气才说。
0: 我不敢谈恋爱，我总觉得我。你慢慢说，不急，樊姐，我阅人无数，恋爱也谈了无数，我可以给你提供最佳的参考。
2: 安迪犹豫了半天才说
0: 不行，我今天没办法说，今天我还开车呢，需要情绪稳定。啊。没事儿，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叫随到。哎，我先去那边朋友桌招呼一圈，我很快就回来啊。
2: 安迪眼巴巴地看着樊胜美婀娜多姿地离去，心里真想喊住她，因为她忽然又想倾诉了。可她终于还是没开口。等樊胜美回来，她已经情绪平复，买好了单，有效率地吃菜。樊胜美点的菜很可口，安迪很喜欢，只是安迪不时拿眼睛瞟手机，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着怎么回复起点的那个战短。起点在前一个战短里，除了给他两个号码，还说以后多加联络。安迪忐忑不安地想，起点认没认出她是女的呢？樊胜美替他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这个怪纯洁会拒绝，想不到他答应了。但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7798。安迪却大马金刀的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在那儿嗨。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与他的朋友们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0: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2: 过了一会儿，起点的回复来了。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
0: 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冷冻寒天，草木凋残，雪花飘飘飞满天。寒冬虽冷，但是呢，每当大雪纷飞，大地一派银装素裹的壮丽景色啊，自然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齐贵如老师演唱的《平弦正当韵·踏雪寻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你看那犹有花枝俏。沛公乡梅雪迎春呢，是张永清老师啊于2014年腊月编写的，前后唱呢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尹文啊是一位曲艺爱好者，1982年生人，他呢家住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清水河村，自幼啊受祖辈的影响呢，对青海曲艺有所了解。9岁时啊，在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扬琴，村里演唱梅户戏的时候呢，他经常能够上台伴奏。后来啊，对青海平弦的乐器三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老艺人和曲艺好家。三弦弹奏技艺是日渐增进，同时啊，他学上平弦。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尹文演唱的平弦《夜走蜈蚣岭》。

火海陆之深，天下英雄内。他那日口如你，咱把。

0: 北京时间21:00。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
3: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1: 你俩别吵了。
2: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0: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1: 别吵了。
3: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4: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5: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到 FM98.9， 这里是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听众呢给我们栏目留言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内心困惑，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全部都来自于各位家长。大家会为孩子的厌学而烦躁，为亲子的争吵而焦虑，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害怕自己用错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一档心理栏目当中选择把育儿作为本期核心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呢误以为育儿只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课业的辅导，实际上家庭教育就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塑造。孩童时期呢，要建立安全感、情绪感知、性格模式，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所有叛逆、沉默、消极的表象背后，都藏着心理层面的诉求。我们希望跳出死板的教育教条，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清孩子相处里普遍存在的误区，找到更加温和、更加有效的相处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多位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探索科学育儿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无数家庭头疼的难题：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抗拒走进校园，应该怎么办？相信不少家长都经历过这样令人崩溃的场景，每天催促学习，鸡飞狗跳。严重的时候呢，孩子直接表达我根本不想上学。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只会归咎于他贪玩，意志力薄弱，总想用说教施压的方式逼迫着他回归课堂。但李玫瑾教授从长期心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根源并不在于懒惰，而是现代生活的模式，让孩子们严重缺少身体释放精力的渠道。如今的孩子出行依靠交通工具，日常活动范围狭小，长期缺乏充足的运动，身体积攒的情绪呢和能量是无法宣泄的，很容易内心浮躁，没办法静下心来投入学习。长期久坐缺少活动，也会影响情绪的调控能力。那面对厌学、抗拒上学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方式变了，我们从平式住宅变成纵式住宅，我们大量的生活方式都是已经住进楼房。楼房有什么特点？出门就是电梯，对吧？进门也是电梯，然后再出门的就是汽车了。家里现在都有小汽车，叭一下开到学校，学校一上课，虽然给你一节体育课，半个小时忽悠忽悠随便玩，它能起到什么效果？起不到啊。如果你爸妈不运动的话，你的孩子就没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孩子上中学以后吧，就不爱学习，起不来，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现在拒绝上学，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我就说让他去运动啊。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活力。我自己现在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我为了就是恢复我的身体，我每天坚持游泳。我就觉得我每天去之前吧，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咬着牙去啊。去了以后下到水里吧，觉得浑身无力啊。最后呢，哎，游上大概20分钟，你会发现你突然变得有力量了。尤其是游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是搏击了。就刚开始吧，就是懒懒的游。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有力量了，那这个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讲像这些呢，都是经历当中告诉我们的知识，孩子也是这样。因此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培养，培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比如说整理书包、写作业的习惯，这些都要养好，不要替代。比如说写作业要检查啊，这个就是要你在他一二年级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呢，写作业要有一个合理分布，你要看孩子哪个功课容易，哪个功课难。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数学好，但他写作文写不出来；有的孩子呢，语文挺好的，但他数学就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把他功课呢，难的那部分划为两部分，上来先写一半的难题，然后呢，写容易的，最后再做后边那一半的难题。 不要把那男的聚集在一块儿，尤其刚上来就给他那一块儿，他这作业磨叽磨叽磨叽，他能给你磨叽三个小时，到最后该睡觉了他还没完成啊。所以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你觉得你哪个写起来容易啊？那个容易呢放在第二项，那你觉得哪个难，难的题有多少？哎，这样你先难的题做一半，做一半呢你写会儿容易的，然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那点给完成。同时这个过程你可以帮助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分配，就是难易程度的分配，到他的学习的一些自我的安排，包括他上什么课，用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你让他自己写出一个名字顺序，每天按照这个画勾来检查自己的书包是不是带齐啊。然后呢，每天写作业呢，把他的玩具拿到客厅，拿到你的眼前，他写作业跟前不要有玩具，铅笔盒越简单越好，他只要用笔用橡皮那点东西放在眼前足够，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的可玩。同时你也别光握个手机或打开电视，你可以拿一本书在他旁边看书，妈妈也行爸爸也行，给他制造一种你学习我也学习，甚至你都可以拿一个本你在那儿写东西啊。这样呢他就感觉到，哦，我们仍然在一起学习，相反我这学习你们这看电视，哇你还玩手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家长的一个，就是你的安排，把这个六到十二岁这个期，因为很容易对付啊，把这个期这几个问题解决。然后到了初中，我们知道初中是最难的时期，为什么呢？他开始有中考的压力，有高考的压力。所以这个阶段我以前也谈过，作为父母呢要有规划，要有认识，你要经常去跟孩子谈天说地。同时呢他也经过小学六年学习，你对他的学科发展你也应该有数了，你的孩子擅长文字的，擅长数字的，擅长感受的，还是绘画呀音乐啊，你开始有数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干什么，你不要指望孩子他不知道，对吧？因为你是成年人，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呢，对吧？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学弹钢琴，今后我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如果没工作，你就找一个饭店看能不能需要弹琴的，你就一天能挣点生活费，对吧？这原来是一个外籍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要让孩子学点技能，然后用他的技能去到一个就是应急的状态下很容易找一份工作啊。但是呢光靠技能是不容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技能很多人都可以形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后边的要学习。所以学习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天天批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也真的是问题比较多。多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整个社会发展以后，它的社会化的工业化的特性太突出了。工业化特性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就是成批量的复制的，比如说那个织毛衣吧，过去我们没有那什么时候都手工织哈，老头老太太

0: 咱这插插插，我们都是老太女同志吧，一针一针织。后来现在买的毛衣那么漂亮，都不织了，因为织的还没有买的漂亮。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要到一个外国家朋友家去做客，你拿出一个手织的毛衣或者手织的围巾，他会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很值钱的。那么就是这种手工这东西在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他是复制的一批一批的，都同样经过这个训练的。其实呢他没什么个性，他也就是一个，你说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机关某一个部门，你说这个岗位谁干不行啊，你干，今天你干，你不干你走人，我明天就找一个人把你替了，对吧？但是呢人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的。这个特性你哪怕就是思维，我们讲思维，思维它有敏捷性，有深刻性，有灵活性。就有人思维特灵活，他所以他转换特别快，他这个事儿这条路走不通，他马上就会想另外一条路。有些人说这条路走不通，我不服，我非要把这条路搞明白，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科学家啊。那这行不行，我就转换别的，这就从事市场啊，从事销售啊。你要较真的话，你不得一棵树上吊死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心理特性，他干的工作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需要不同的人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毕业了，我们都会发现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你不一定干这个专业。所以呢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开动思维，去启发你的智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个慧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学科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一定是你今后未来的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在学习上，我们现在，我就是如果我这算批评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学习教育上宽容度不够啊。有时差一分，就我们那中开会中学老师最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差一分就是10000块钱，我估计现在10000都不止了。就是一旦考试你差3分你就30000啊，你才能上高中。所以这样的他的这种教育模式不宽容。那么像我们是严进宽出，很多国家的教育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学，你愿意学你来学，你学一试试，你真学的是这块料我就让你毕业，你不是这块料我不让你毕业，你拿不到文凭嘛，对吧？我们是什么，就这么统一考试，然后也不管3721，你一门拉下分数，你其他都不行了，然后你就进不去这个门啊。所以陈丹青当时拒绝他当那个在清华任教授，为什么？外语分数不过，可是考他的学生是画美术，是画画的呀。所以丹青先生后来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不招了，我不当老师，我不当这个你的教授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教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可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你父母能够左右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是块什么料，然后你可以为他考虑，跟他讨论你今后能干什么，你最愿意干什么。你比如有些男孩，我经常有时候看他们说学不进去，哎，我说你喜欢扳子工具吗？喜欢啊。我说学汽车机械，现在汽车业这么发展，他总得要修车，所以你要是学一点的，再找师傅干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独立，对吧？就是总而言之，混口饭吃吧。
1: 听完这段内容呢，想必很多家长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悟。我们不能单一的要求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也要看到他的身体状态。与其一味地指责他不爱读书，不妨调整生活的节奏。我们更要放眼长远的成长规划，尤其是步入初中阶段，有一件事呢，很多家长也会忽略。小学阶段，大部分家长把重心放在成绩上面，觉得未来的发展距离孩子还十分遥远。等到孩子步入初中，青春期随之而来，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如果只盯着试卷分，不去引导孩子思考未来，很容易让他陷入迷茫。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感的成长， 极易产生摆烂逃避的心态。聂美景教授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的案例，不少年轻人在成长路上走了弯路，核心原因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发掘兴趣，思考未来可以从事什么方向，成绩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初中呢是树立目标感的黄金阶段，家长该如何和孩子探索未来的方向呢？
0: 我呢有一个工作，经常对违法少年做心理上的一个评估。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这孩子谈他不要违法犯罪的道理之外，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喜欢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指一条路，你能干什么？结果有些孩子真的，我指完了以后很好啊。那时候我记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不记得有一孩子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家本身很贫穷，从小就没有人管，上学没好好上，后来就违法犯罪。我后来跟他商量，我说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老这样就被抓进来，抓进来在这儿待着怎么行？你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哪有什么乐趣啊？我说你得想办法好好出去活着。他说就我这样还怎么活着？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他说吃什么？我说面食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他说要学学应该行，对吧？我说那你今后出去学学面点啊，学学这个就做各种各样的面食。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条路，包括理发师，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职业操作性的他可能适合一些人。你别看有些人他学习不行，但他操作起来他非常认真，而且他的手很巧。我当时去我们一个工读学校，他们制作的那些小的动力的一些这个小物件，什么航空啊，还有一些风轮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后来那老师就说这些孩子都身上是带着才能来的，但是在很多学校根本不被发现，而且也没有发现的机会。说但是你到这儿你发现，你给他们材料，你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条件，他们能给你做出让你惊奇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就这种模式太少了。我们天天就考虑着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年级，我们整体的分数够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学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家长也这样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没有任何得到培养的帮助了。所以家长呢，一定用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就是跟他去探讨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他今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从上初中开始就要慢慢去讨论，很快啊，六年很快，因为到了高中基本就决定上职高，上高中到大学了，然后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因为当老师，我接触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去，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个团的干部也是老师来送我，然后他就说，我说哇，我说你学这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都是男人扎堆的地方。他说就是，我那时候不懂啊，就是女孩一般学习很乖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报了这么一个大学。他说我等我进了大学我才发现太难了。他说但是我后来得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后来他丈夫，他上大学他们同学俩恋爱，他说考试都是他帮我的，如果他不帮我我都毕不了业。那我说你还遇到了爱情，如果没有遇到爱情你上这学得多痛苦啊。他说真的，他说我那时真的我觉得我走错门了，我不应该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往往是他的父母给的这个指导太少。父母给的指导少是因为父母呢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在了解人的不同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我也没看时间哈，所以我讲谢谢。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刚才讲了，除了跟孩子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些社会偏见。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呢，是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意识到的。我有时候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呢，那天我跟我们那个慧娜，就常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这个父母他有时候啊，尤其是他自己特别强的时候啊， 特别他自己特别强，然后他努力奋斗成。

0: 成功了，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偏见呢？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太科学啊，就是你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就是尽人力听天命，根本不是你要照着成功去努力就一定能努成的。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差别，人和人比，有一句话叫气死人啊，什么意思呢？像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见的学生真是很多人尖子，那有些学生我心里都有点怵，为什么？他太聪明，以致他可能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但他不会说的。所以你说当老师要遇到这种学生，你什么感觉，对吧？那么你就会知道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就不是这样，你已经给他再三的掰开了揉碎了，你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但他就再给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听懂，然后你耐下心来再给他讲一遍，他还是没听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跟你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所以呢，你这时候你要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就要求做什么，真的很难。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人家考100分你为什么就考了90多分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像这种观念，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有意识。
1: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3: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5: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又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家长呢，不要强行把孩子塞进同一个赛道当中，尽早和孩子沟通思想，发掘特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内驱的动力。当孩子拥有想要奔赴的目标，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那说完长远规划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愈发严峻的社会现象——抑郁。很多孩子呢，从小学甚至就开始抑郁，青少年心理健康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害怕孩子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可大部分家长只能等到孩子情绪崩溃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提前预防。很多人觉得心理疾病仅仅是心思敏感造成，却不知道身体发育和情节调节能力啊，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12岁之前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黄金阶段，充足的户外运动、持续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帮他们去疏导压力。那反而呢，密闭的空间、缺少活动的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如何调节心理呢？让我们一同来听听。
1: 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你要先给他养成习惯。第二，你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现在第二本书要讲的内容，就是刚才我说过，养人要读懂人他的自然的那一块，就是自然节奏。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什么？简单的说，中枢和周围两大体系。中枢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脊髓，一直插到脑袋里头，那叫脑干。脑干后边是小脑，脑干上边盖个小盖帽，那叫中脑。最后是大脑皮层。那么我们的脊椎呢，分成包括像颈椎啊，颈椎之下如果要是颈椎断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不能操作。然后胸椎、腰椎啊，这个骶胯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越往下边的中枢，它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远端叫四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都叫周围神经系统。那么除了周围的四肢之外，还有一个系统也叫周围，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内脏是什么？就叫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当医生的在做，如果有当医生都知道，它的别名又叫自主神经系统。自主是什么？就是它所有的活动你不进入到大脑皮层，你是无法意识的。比如我们的肺长东西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胃长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肠长东西，只有在我们排便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对吧？所以它有一部分内容是它身体自己就解决了，它根本不告诉你上边。那么这两部分都叫周围。什么叫中枢呢？中枢就进入到了中脑到大脑，尤其大脑皮层，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就叫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管什么呢？全管的是敏感的视觉、听觉、感觉是主要手指，运动主要也是手指，包括我们面部神经，然后到前面叫额叶是管什么呢？才是管记忆、思维、情感，就越复杂的情感它在这儿的。你比如我们有时候讲官场特别复杂，什么算计啊、心计啊、阳谋、阴谋，那些谋都产自于哪儿呢？全产自于你的额叶区。那么它是怎么发育呢？它是这样的，当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它是先从一个卵子核子啊，就是精子卵子合成一个核子，分裂，最开始长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脑袋，然后是身体，然后是四肢。但是当人生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它反过来，小孩最开始动的地方就是手和腿，他 只有到四个月以后，你让他做一个挠挠，他这儿才可以动。也就是说，孩子的发育是反过来，先走躯体、内脏的发育，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区。这个区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青春期的后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他混打混闹，最闹的时候就初中到高中的初期。哎，高中之后的很多的孩子突然就好了，懂事儿了，他不跟你犯浑了，他知道这事儿不应该干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感觉你的感受了，所以他这个发育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什么用什么区呢？学习肯定是用这个区啊，啊，当然他的感觉、视觉、听觉也要用。这是一个协调的，你比如外语吧，他听说就是运动区和言语区、听觉区，他都要用。那所以有些技能，他可以放在比如言语学习，年龄越小越好。但是，孩子在他12岁之前，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还没有性发育之前，他主要发育的是什么？是他的周围神经系统。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把孩子反过来，什么叫周围神经系统？就是身体的活动。你要想你的孩子长寿，你要想你的孩子不容易得病，尤其是到了大学不得抑郁症，然后不从楼上跳下去，最最重要你要使的劲儿就在这个阶段。什么呢？叫他每天运动量大于其他的量，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身体达到一种舒展，神经细胞高度兴奋。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发生轻度抑郁症了，然后周围人跟他说你得多运动，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运动，说那你出去跟我去玩会儿球，玩两三下说我不行，我不打，我打不会的，那你跟我去跑步，跑一会儿说哎我不行，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为什么？他小时候他的运动神经没有被兴奋过，他没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现在让他兴奋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让他兴奋透，这个兴奋不是说在高铁火车厢里边来回跑，那个兴奋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在家里头你要拿出时间陪你的孩子去跑步，让他去跳，让他去蹦啊。而这个时候不要把他的课程安排得太满，尤其不要让他老坐着。所以有些家长也说，哎，我这孩子特让我省心，每天就爱看书，一本一本的我给他买，他全看过。我当时替他高兴的同时我就替他焦虑了，我说不行啊，你这孩子得拉出去活动啊，他不愿意动。我说不行，越不动你越得动啊。所以在研究这么多年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那孩子都特阳光。换句话讲，你的运动，你的神经记忆会通过 DNA 传递给他。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不爱运动，至少说明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家庭教育节目，5个家庭全带着小孩，都是3年级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主持人也站在那儿了，这几个孩子们排队从这儿过去，其中过一小男孩，我一看我说哇，这孩子父母肯定搞体育的，结果后来一介绍就有一对父母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孩子一看那架势就那么小小虎头虎脑的，走起道来走这个架势你就看就不一样，这种孩子不会得抑郁症的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在孩子在小学这个阶段两个问题，第一好的习惯，第二运动习惯，就是不是习惯运动，一定让他运动，而且要每天把它作为一项功课，就是你今天运动有没有达到上午1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周末给他来上半天儿啊，干嘛呢？就让他出汗，让他兴奋，让他玩到最高的那种啊嗨的那种状态，他只要有这个记忆，他今后烦了以后他就可以出去运动，他只要运动的话，这些体内的毒素就可以随他运动排泄出去。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所有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爱的是否正确呢？不少家长秉持着一种想法，自己小时候受过苦，不愿让孩子承受一点委屈，于是无条件地满足他所有的物质需求，包办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难题，孩子犯错也习惯性的包容偏袒，这就是常说的养儿不教。很多人认为呢，缺少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是疼爱，什么是溺爱。
1: 那么现在我讲的另两类，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从小没有人管、没有人爱，这一类我把它称为叫犯罪人格，因为他从小就属于在挣扎在边缘当中，然后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人。那不择手段就是典型的违法生存方式嘛，对吧？所以呢，犯罪人格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情感。那么跟他相反的呢，缺陷人格，你又可以发现了，他是什么？他不缺少情感，他是情感过度，叫溺爱。所以为什么溺爱的缺陷人格在我刚才说的人格问题当中占了一半以上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爱孩子的，还是想办法想方设法让孩子生活好的。那么当有些家长在不知道一些教育知识的时候，他们只用一种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在生理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哎呀，孩子宝贝儿啊，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天天就喝饮料，不喝白开水，因为这个把多少孩子喝坏的。他爸妈爱不爱？爱，懂吗？不懂。所以这个爱呢，是害了孩子。那么我讲在生理，在心理上同样，有很多父母他在心理上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当他把这个爱施得太烂的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呢？严重的叫做能力弱、脾气大、骄横、自私，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一旦成年，到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讨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人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么这种人他会怎么样？他还很不满，他会觉得你们怎么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都看不上我啊？他会有更大的挫折感，于是他会憎恨社会，

情感。那么养儿不教，养儿不当，这就是缺陷人格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家庭教育的来路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养人第一个问题是养情感？因为情感是所有人的起点，是人性的起点。我们常常说人性这个话题，这是个哲学话题。哲学怎么解释呢？哲学说人性是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个自然俩字和社会俩字就抽象到了你得解释一本书啊。可是心理学可以把它具体到非常的实实在在。什么叫自然属性？人生下来就有的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生带来的需要，这就是它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不同。一只小鸟只要它妈妈叼来食放到它嘴里就足够了，人不是。人如果你光把奶瓶子塞到它嘴里是不行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换尿布，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抱在怀中。所以这是老天的设计，只要你抱在怀中，这孩子一定贴着你的胸口，贴在胸口，这我就讲，这已经讲过无数遍啊。他的脖子是软的，你得拖着的，然后你抱在胸口的时候，他是贴着你的心脏的。孩子在母亲胎中就听到心脏，因此当他在妈妈的怀中，他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妈妈养，也会出现他认人。那什么意思呢？当你长期的抱在这儿，一天两天三天，你半年下来，那谁抱这孩子就是谁的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喂养的人，哪怕我不是他亲妈，但是这孩子我来养，我每天面对这个孩子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鼻子和嘴里出来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口味的，你的气味就会在他的鼻子眼前出现。他每天躺在那里最舒服的就是你怀中，因为你怀中后背是空的，他不压迫，然后你抱着他你是动的，所以他身体的血液是可以动起来的，然后你的怀抱又搂住他，他有一种被包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们有时候累了顶在沙发那儿，两头一挤就比躺在床上要舒服，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什么呢？再加上嘴里吃着，闭着眼睛靠着你，那你出来的气味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一系列的舒服有关。久而久之他一闻这味儿，他就觉得舒服，对不对？所以当他闻到这味儿舒服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因此你就会发现四个月之后这孩子谁养就是谁的。如果别人去抱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哭闹。当他出现这种依恋现象的时候，这叫什么？这是他人生第一个表现，就是认人。认人是什么？就是他的情感出现了，这个情感是对一个人，叫一对一，因此叫依恋。恋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所以你会发现老天对于人的设计相当不同，在哪儿？他让人这种后代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养的过程当中形成对人的依赖和情感之后，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依赖和情感形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常说的心理控制力。什么叫心理控制力？你不用说话，他绝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杀他妈，一定是这孩子一岁之前不是他妈抱在怀里的，就这么简单。很多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往妈妈怀里扎，你的怀就是我最温暖的怀抱，我根本大下不去手，对吧？相反，我是奶奶怀抱中长大的，你要说奶奶的坏话，我就恨死你了。因为他的依恋对象不是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它是养出来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的情感关系，也就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的社会属性。当然情感从一对一之后，再往后就是亲情，就是先是依恋的情感，紧跟着就知道了，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姑姑，这是

0: 姥姥，哎，这都是我们家人。当他亲情发展到三岁的时候，他去幼儿园就开始要伙伴去了。那时候他就愿意找小朋友玩了，他慢慢会在小朋友当中找到好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情感发展越好，他后边的社会性的发展就越好。什么叫社会性？就是不断接触新的人，对吧？扩展他的社会交往的圈子。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有小伙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什么呢？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持续到他的高中，持续到他的大学。在友情过程当中，他还会有老师的师生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关系。那么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他开始又出现恋了。
1: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该如何的去改善。首先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育儿顺序开始说起。育儿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不要呢把这个享受啊留在第一位。所说的这个生指的是身心基础的养育，稳定情感的陪伴。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2: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生，第二是养，第三是育，最后才是教。不要把重心搞错了，前面事情都不管，后边到了青春期才想管孩子，来不及了。一个孩子活得好不好，第一主要看你怎么生的。你找一个好基因，或者你自己成为官一代富一代，你自己有一个好基因，你生得好，你孩子不用操那么多心。智商70%来自遗传，所以所有做爸爸妈妈的人永远不要说自己孩子笨，哎，怎么这么笨呢？别人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呢？你一看孩子笨，你第一件事情应该道歉，你有70%的责任啊。第二个养，等我们孩子上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孩子数学也不好，物理也不好，理科也不好，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的手指灵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一个孩子4岁时的手指灵活性可以预测他14岁的时候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为什么？因为他们动用的都是大脑同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顶叶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穿上花衣服包起来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到处走，不让孩子的皮肤手指去接触丰富的刺激，所有的玩具都粗粗大大光滑的，所有孩子跑的路都是平的，你告诉我你能练什么？养在一个极其刺激单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发育6岁达到成人90%，大脑疯长的时候不给他刺激。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孩子最主要缺少的就是维生素 T， 就是 touch， 触觉感受严重不足。等到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才发现这个要解决。我告诉你，这都是小时候犯的错，养出了问题啊。
1: 那么家长首先呢，学会的是怎么样去教孩子这件事儿。再来听一听北师大的教授谈孩子的情绪发育，家长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他。
3: 我们家长先爱自己，我们过去的讲，我们家长就是父母是一种奉献或者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取回更多，因为我付出的，我牺牲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值回来。所以他其实先关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风险，所有的空姐在指引的时候，就先让我们的父母把自己的救生衣穿上，保证自己的救生衣穿对了，我们再去给孩子旁边的孩子穿救生衣，一定就是这样的指引。纯粹或完全付出型的家长是更容易崩溃的。我们先让自己的状态好，我们才有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个理性的状态去面对我们孩子各种问题和挑战。否则要不就是我们崩溃了，要不就是孩子崩溃了。
1: 是的，那么在不断的管控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变得焦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们，希望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孩子就很难独立的去思考。请你放下控制欲，学会相信孩子，让我们来听听如何管理孩子，抛开自己的控制欲。
4: 做父母的一定要相信孩子天然的就想往高处发展，渴望在同伴中脱颖而出，渴望把一切事情掌握到极致，这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向上的动力。所以当你不去干预孩子时，孩子或许会暂时找不到方法，但是他的自我是稳定的，他有自己的内在空间去面对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他会尝试自己去了解消化转化这些情绪，而且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按照他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边有他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太多的父母会在无意之中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大的焦虑源头。父母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信任你自己的力量，我不信任你天性如何，我觉得你就是天性想好吃懒做，如果我不管你，你就是不想努力。实际上仅仅是如果你不管孩子，孩子可能就不去听你的话，仅此而已，但是他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得警惕自己，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焦虑，把对未来的恐慌，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都倾注到孩子的世界里。如果孩子本来就不大的内在空间被迫腾出很大一部分来处理父母传递给他的死能量，这导致他的能量被耗散，没办法专心面对自己的课题。当孩子不能够品尝成功，不能够品尝事情达到极致的这一天，孩子逐渐的自己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拖延，就是不想争上游。而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懂得做一个稳定的陪伴者，你不需要替孩子扛下所有压力，但你可以让他明白这世上很多事急不得也快不来，成长有他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生的事，你慢慢来，你的内在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当你自己
1: 内在值得信任，慢慢来，完整的家庭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共同参与。父母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呢，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很多家庭出现这种模糊化的分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如何配合式的完成家庭教育啊？一起来听一听。
0: 妈妈要严，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听不进的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
5: 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严父慈母嘛，那为什么是严母慈父呢？
0: 因为古代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孩子的他的信息源特别少，现在孩子的信息源太多，你要跟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讲是非常不好。其实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也是丈夫，所以无论对女性对孩子，我觉得一个男人第一呢，就是要宽厚一些，就是容忍，第二呢要稳，就是很多事情不急，你要如果不急，这家一定和，家和万事兴。母亲呢她不一样，女性嘛本身她就敏感，
6: 当然我觉得女性我们要修养自己啊，要明白自己的一些弱点，
0: 做妈妈的就要大气一点，女性在孩子问题上要严格，要舍得，只要孩子能自己做的，一定让他先自己做，不要妈妈做太多。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给你夹菜，你要走出去的话没有这种行为。我吃饭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把认为最好的菜夹给我，我还就不爱吃这个菜，我不吃不给你面子，我吃吧我实在难咽。一般给人夹饭都是家里养成的，妈妈就喜欢给人夹，一定要给孩子夹。所以有些人说我这孩子追着喂饭他就不吃，我说我都不信那孩子饿了不吃饭，就是你追着他不吃就不给。我女儿是学教育学的，我觉得她带孩子特别好，她那时候孩子放上饭以后，她背小盘洗干净，手洗干净，给她直接倒到盘上自己往里抓，她看这孩子到最后不吃了，啪啪一擦手抱起来，不管剩多少啪叽就全收到别的碗里去了。我说你不再喂她几句，她不喂了，然后让他饿饿，他下一个能吃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孩子照顾上，妈妈要严，就是该让他独立的地方他独立，该让他自己做做，让他亏一点没关系，甚至妈妈打他两下都没关系。你抱在怀里的孩子，你打他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心思养，你不要打。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小交给奶奶了，交给月嫂了啊，宝贝回来一看不顺眼，都跟你奶奶学的毛病，这句话一说，你就把你和孩子放在对立面上去了。有些妈妈还急啊，上来就揍啊，学习不好就揍，这些都特别糟糕。所以我认为严母慈父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父亲在外面见识广，让孩子特别敬佩你，
6: 而且父亲话也少，父亲一说话孩子就不说话了，他就知道。但是妈妈呢，你说多了所以他不当回事儿，因此妈妈一定该言就要言起来。但这个言不是说那个特粗鲁的言，而是指那种无言自威，先讲性格的时候，讲到孩子哭的时候，把他一对一的抱到卧室，坐他对面看他哭嘛。因为你的眼神就是他唯一的信息，当你的眼神给了他，就知道我哭没用。你通过这样一个训练以后，他无论在什么公共场合他行为过分了，你盯着他一下，那孩子看眼神就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收敛了。所以这就叫严。而且妈妈一定要舍得管，家教这东西要严，家教主要在母亲身上。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就青春期啊，就怕妈妈碎嘴子。所以呢，这个青春期呢，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我认为啊，男性呢，应该是稍微沉稳一些的，而且他也好商量。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父亲是不是能达到这水平。
1: 好的，那么今晚的989心里有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作为一档心理节目呢，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让我们下期再见，请你继续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应变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他那粉红的笑脸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跟在他身旁。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咩咩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辰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咩咩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咩咩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 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 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 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 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啊，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启程，我心飞翔，身子沉，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来第一道题 B 二
G213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啊，全长约600公里。好嘞，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岗什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我们悠悠率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呦，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啦。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
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程第一啊，这么快啊。启程，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 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 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就是悬挂于这种悬崖峭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啊。但是呢啊，它最奇特的奇观洞窟名字就叫三十三天石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三十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啊。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什卡雪峰。B 阿米东。

所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冈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好，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啊，心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好了，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一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

绵绵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5.1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美丽经典的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窗，后边要复制的是吧？跟他去。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岗石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 B C D。深子辰 A B D， 天道酬勤 A B D， 默默 A B 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

奏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BCDE 全选。好， HXZ 啊，启程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摆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摆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我心飞翔改 ACDAC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BC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在那遥远的地 ABCD 是对的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

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9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激将法果然对孙权和周瑜都有用处，这让诸葛亮内心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从离开刘备一直到了孙权这里，实际上一直提着呢。诸葛亮料事如神，确实不错，但更多的都是靠察言观色，细心的观察就能找到蛛丝马迹。孙权此时此刻也兴奋异常地站起来，
1: 老贼早就想废除汉室自立为王，害怕二袁吕布刘表与我，现在其他英雄都被他灭掉了，只有我还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该讨伐他正合我意，这是老天赏赐给我的。
0: 周瑜一拱手，我愿意为将军决一死战，万死不辞，只怕将军犹豫不定。孙权苍啷一声拔出佩剑，砍掉面前桌案的一个角，
1: 谁如果再说投降曹操，就如同这案子。
0: 说完将这把剑赐给周瑜，封他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接过剑对大家说，
1: 我奉主公的命令，率大家去攻破曹操，众将明天都到江边行营听候命令，如果有迟到耽误的，依照军法处置。
0: 说完告别孙权起身出去了。周瑜回到住处请来孔明商议，周瑜说，
1: 今天在大堂上已经决定了，想请教攻破曹操的好计策。
2: 孙将军的决心还没坚定，不能决策。
1: 嗯？为什么说还没坚定？
2: 害怕曹兵太多，怀疑我们抵抗不了。将军如果能使他解开疑虑，不再怀疑，大事就成了。
1: 先生说的对。
0: 于是马上又去见孙权。
2: 孙权说，公瑾深夜到这里，

一定有原因。明天调拨骏马，主公心中是否有疑虑？唉，只担忧曹操兵多，怕寡不敌众。周瑜笑着说，我正是为了解开主公的疑虑而来。主公因为见了曹操的书信，说他有百万水陆大军，因此怀疑恐惧，其实是不知道真实情况。实际上他只有中原的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出来很久，已经疲惫了。所得的袁绍的兵也只有七八万，又多数不服曹操。虽然数量多，但不可怕。我有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他。主公不要过多担忧。孙权拍拍周瑜的背说，公瑾的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子布没什么谋略，我很失望。只有您和子敬与我同心，您与子敬程普立即选精兵出发，我继续增派人马，多运物资粮食，为您做后援。周瑜告别孙权退出后，心想，哈，孔明早已料到了吴侯的心思，他的计策高我一头，将来必然是江东的祸患呢。于是派人连夜请来鲁肃，讲了想杀孔明的念头。鲁肃说，哎，不可以，现在曹贼还没有破，先杀了贤人是在帮助曹操。周瑜说，孔明帮助刘备，将来一定是江东的祸患。鲁肃说，诸葛瑾是他的亲兄长，让他说服弟弟来辅助东吴，不是更好吗？周瑜认为他说得很对。第二天天刚亮，周瑜来到行营，高坐在军帐中，左右站着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将听候命令。程普年龄比周瑜大，却在周瑜手下，心里不痛快，因此借口有病没来，让大儿子程咨带他听令。周瑜对众将说，王法无亲，各位文武官员要各自守好自己的职责。如今曹操比董卓还厉害，将天子囚禁在许昌，在我们的边境上驻扎残暴的士兵，我奉命讨伐曹操。各位将官都要努力向前，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骚扰百姓，有功的奖赏，有罪的受罚，绝不徇私纵容。周瑜令韩当、黄盖为先锋，率领本部的战船当天起行到三江口安营扎寨，听候命令。蒋钦、周泰为第二队，凌统、潘璋为第三队，太史慈、吕蒙为第四队，陆逊、董袭为第五队，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者。各队人马水陆并前，按时到齐。调拨完毕后，将领们各自收拾船只兵器出发了。程咨回去见到父亲程普，说周瑜调动军队，行动举止很有章法。程普惊讶地说，我原来以为周郎懦弱，不能委任为将军，能做到这样真是将才呀，我怎么能不佩服呢？于是立即到行营谢罪。周瑜也很谦虚，一再感谢老将军。第二天，周瑜请来诸葛瑾说，你弟弟
有

0: 辅佐王侯的才能，怎么能委屈去辅佐刘备呢？现在有幸到了江都，想麻烦先生劝劝他，使他放弃刘备到东吴来，主公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者了，而先生兄弟又可以相聚，不是很好吗？请先生现在就去。诸葛瑾说，我到江东很惭愧，没有一点功劳，现在都督有令，我怎能不效力？诸葛瑾立即上马前往孔明的住处。孔明把诸葛瑾迎进屋，哭着拜见兄长，各自叙述分别后的情况。诸葛瑾说，弟弟知道伯夷叔齐的故事吧？伯夷叔齐虽然饿死在首阳山下，兄弟也在一起，我和你是一奶同胞，可是各自辅助自己的主公，不能早晚相见，能不感到惭愧吗？孔明盯着哥哥，兄长说的是感情的事，弟弟所遵守的是义气。刘皇叔是汉室的后裔，兄长如果能离开东吴，与弟弟共同辅助刘皇叔，那才不愧是汉室的臣子。而且骨肉兄弟又能相聚，正是两全其美。不知道兄长怎么想的？这诸葛瑾心想，我是来劝他的，反而被他劝了，就无话可说，起身告辞了。诸葛瑾回去见周瑜，细说了孔明的话。周瑜说，先生是怎么想的？诸葛瑾没有隐瞒，我受孙将军的深厚恩泽，怎么能违背他而去？先生既然忠心辅佐主公，就不要多说了，我自有使孔明屈服的计策。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周瑜仇恨孔明，一心想杀掉他。第二天，辞别了孙权，与程普、鲁肃等人领兵起行，邀请孔明一同前往。孔明高兴地跟他们一同登上战船，向夏口前进。在离三江口五六十里的地方，船依次停下歇息。周瑜在中央扎寨，岸上靠西山扎下大营，孔明在一条小船中安歇。周瑜分派完各路人马，请孔明来商议军情。周瑜说，以前曹操兵少，袁绍兵多，而曹操反而胜了袁绍，是因为用了许攸的谋略，先截断了袁绍的粮草。现在曹操有83万人，我们只有5-6万，怎么能抗拒他呢？也必须先断了曹操的粮草来源。我已经探明了，曹操的军粮草料都存储在巨铁山。先生在那一带居住过很长时间，熟悉地形，麻烦先生与关羽、张飞、子龙等将军，我也派精兵1000人星夜赶往巨铁山，断曹操的粮道。 你我都各为其主，请不要推辞。孔明暗想，如果我说不去，他一定设计陷害我，如果我推脱，会被人笑话，不如先听从他安排，再想别的计策。就欣然领了军令。周瑜非常高兴，然后孔明告辞出去了。鲁肃私下里问周瑜，
2: 先生派孔明劫粮是什么意思？
0: 我想杀孔明，恐怕惹人笑话，所以借曹操的手杀他，以消除后患。鲁肃听了，马上去见孔明，看他知不知道周瑜的用意。只见孔明并没有什么难看的脸色，已经准备军马要出发了。鲁肃不忍心拿话刺激孔明，
2: 先生这次去能成功吗？
0: 孔明笑着说，我们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有各的妙计，还愁不成功吗？不像先生与周郎等人只有一种战法。
2: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我听江南小儿的童谣说，先生陆地能把关守城，周公瑾只善于水战。鲁肃回去将这话告诉了周瑜。周瑜大怒说，
3: 竟然欺负我不能陆战，不用他去了，我自己领兵去。
0: 鲁肃又将这话告诉了孔明。孔明笑着说，公瑾派我去阻断粮道，其实是想让曹操杀我，所以我用话激怒他，公瑾就容纳不下。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只希望吴侯和刘皇叔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如果相互谋害，大事就不能成功。曹贼谋略多，他平生习惯截断别人的粮道，现在能不设重兵防备吗？公瑾如果去了，必定被曹操擒住，现在只有先水战挫败北军的锐气，再寻找妙计打败他。希望子敬好好劝告公瑾。鲁肃连夜去见周瑜，讲了孔明的一番话。周瑜摇头顿足说，他的见识果然胜过我十倍，现在不除掉他，以后必然成为我们的祸患。
2: 鲁肃在一旁说，现在是用人的时候，希望公瑾以大事为重，等攻破曹操以后再筹划他也不晚。
0: 周瑜听了他的劝说，刘备吩咐刘琦坚守江夏，自己同众将官带兵驻扎在夏口，遥望江南，战旗飘飘，歌戟重重，知道东吴已经动兵了，就把江夏的兵马移到樊口驻扎。刘备召集大家说，孔明去了东吴，杳无音信，不知道事情的进展怎样，谁能去探听消息？
4: 我愿意前去。
0: 糜竺自告奋勇。刘备备好了酒、羊等礼物，派糜竺去东吴，以慰劳军兵为名探听消息。糜竺驾船顺流而下，一直来到周瑜大寨前，士兵报告给周瑜，周瑜召他进去。 糜竺表明了刘备相敬的意思，带上了礼物。周瑜接受后，设宴款待糜竺。糜竺说，
3: 孔明在这里很久了，现在想与他一同回去。
0: 周瑜看着糜竺，
3: 啊，孔明正在与我共同筹划攻破曹操的事，怎么能随便走呢？我想见见刘豫州，共同商议对策，无奈统帅大军不能前去，如果刘皇叔能驱驾来临，那就更好了。
0: 糜竺答应了，告辞返回。鲁肃就问周瑜，
2: 先生想见刘备是什么意思？
0: 周瑜说，刘备是世上的豪杰，野心很大，不能不铲除。我让他来，就趁机杀了他，除去后患。鲁肃再三劝说，周瑜就是不听，马上传下密令，如果刘备来到，看见我摔酒杯，埋伏在墙壁衣柜中的50名刀斧手就出来动手。
2: 糜竺回来见刘备，说周瑜想请他到军营中会面，有事情要商议。
0: 刘备让人准备了一只快船，当天就要出发。关羽说，
3: 周瑜计谋多，没有孔明的书信，恐怕其中有诡计，不能轻易去。
0: 哎，我与东吴结盟，共同攻打曹操，周郎想见我，我如果不去，就是没有结盟的意思，两家相互猜疑，事情不能办好啊。
3: 兄长如果坚决要去，小弟一同前往。
0: 张飞也跳过来，
4: 我也跟去。
0: 只有云长跟我去，以德与子龙守住寨子，简雍坚守鄂县，我去去就回来。吩咐完了，同关羽乘着小船，带了20多名随从前往江东。刘备观看江东的战舰队伍分布整齐，心里十分高兴。军士飞跑着去报告周瑜，
3: 刘备来了。
4: 带多少船只来？
3: 只有一条船，20多个随从。
0: 哼，周瑜笑着说，
4: 刘备的命到头了。
0: 就命令刀斧手先埋伏好，然后出寨迎接。刘备率领关羽等20多人一直来到军帐中，周瑜请刘备在上面就坐。刘备说，
5: 将军英明传遍天下，我没什么才能，怎么敢麻烦将军用这样的重礼。
0: 于是分宾主坐下。孔明来到江边，听说刘备来与周瑜相会，吃了一惊，急忙进军帐偷看动静。只见周瑜面带杀气，两边墙壁衣柜中埋伏着刀斧手。孔明大惊说，
2: 这可怎么办呢？
0: 一看刘备谈笑自若，关羽手按长剑站在背后。孔明高兴地说，
4: 我主公没有危险了。
0: 就没往里走，回身到江边等候。周瑜与刘备喝过几杯酒后，周瑜端着酒杯站起身，猛然看见关羽握着剑站在刘备身后，忙问是什么人。
4: 刘备说，是我兄长关云长。
2: 周瑜大惊，就是曾经斩颜良文丑的那个人吗？
4: 是。
2: 哎呦，
4: 周瑜十分惊讶，汗流浃背。
0: 要知
4: 周瑜是否能够杀了刘备，咱们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周瑜是一位很好的谋士不假，但是心胸狭窄。他一直嫉妒诸葛孔明，因为他发现他无论怎样谋划都没法动摇诸葛孔明的智商。他算计不到诸葛亮的前面，反而是诸葛亮把他的每一个步骤、想法、细节都想到了，所以他必须要杀诸葛亮。而且诸葛亮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来东吴辅佐孙权。周瑜又想了其他的办法，那就是骗刘备来，骗刘备来，然后把刘备除掉。但是他能杀得了吗？当诸葛亮知道刘备已经来了的时候，大吃一惊，慌忙扒门缝往里一看，哦，关羽就站在刘备的身后，而且手实实地放在自己的兵器之上。于是他大笑一声，妥了，一切都放心吧，他们不敢动。不一会儿鲁肃来了，刘备说，啊，孔明在哪里？麻烦子敬请他来见一面。哦，周瑜插话，等攻破了曹操再与孔明相见也不迟。刘备不敢再说什么，关羽用眼睛看了一下刘备，刘备明白了，立即起身告辞说，我先告别，等攻破曹敌之后再来敬贺。周瑜也没挽留，送出了辕门。刘备与关羽等人来到江边，只见孔明坐在船上。刘备十分高兴，孔明说，主公知道今天有多危险吗？刘备愕然了，不知道啊。如果没有云长，主公就被周郎杀害了。刘备这才醒悟过来，请孔明一同回樊口。孔明说，我虽然在虎口里，但安全如泰山，主公回去收拾船只军马，11月20日甲子日派子龙驾小船到南岸边等候，切记不能有一点失误。刘备问是什么意思，孔明说，看见东风刮起我就回来。刘备再想问，孔明催促刘备快开船，刘备与关羽等人立即驾船走了。周瑜送走了刘备，回到寨子中，鲁肃跟上问，先生既然把刘备引到这里，为什么不下手？哎，关云长是世上的虎将，紧跟在刘备身边，我如果下手，他必然来杀我。哦，鲁肃愕然。这时曹操派使者送来了书信，周瑜看见封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州都督开差，勃然大怒，也没拆开看，就将信给扯碎了，扔在地上，喝令斩了使者。鲁肃说，两国交战不杀使者，杀了使者以此来示威。于是将使者杀了，让使者的随从把人头带回去，随后传令，甘宁为先锋，韩当为左翼，蒋钦为右翼，自己带领其他将军接应。 明天四更吃饭，五更开船，杀向江北。曹操得知周瑜撕了书信，杀掉使者，大怒，招来蔡瑁、张允等一些荆州降将为先锋，自己做后军，杀到三江口。这时东吴的战船早已经来了，一员大将站在船头上大喊，我是甘宁，谁敢与我决战？蔡瑁命令弟弟蔡勋迎战，两船刚靠近，甘宁拉弓搭箭，一箭将蔡勋射倒。甘宁率船大举前进，万箭齐发，曹兵不能抵挡。右边蒋钦，左边韩当冲了过去，曹军大半是北方兵，不习惯水战，大江上面战船一摆，早就站不住脚了。甘宁等三路战船纵横在江面上，周瑜又带船前来助战，从上午杀到下午，曹军死伤无数，大败而回。曹操登上汉寨，叫来蔡瑁、张允，责备他们说，
1: 东吴兵少，我们反而败了，是你们不用心打仗。
0: 蔡瑁说，
2: 荆州的水兵很久没操练了，青州、徐州的军兵又不习惯水战，所以战败，现在应当先立下水寨，命令青徐军兵在中间，荆州兵在外边，每天训练才能打仗啊。
1: 你既然作为水军都督，可以随便训练，何必来告诉我？
0: 于是张蔡二人开始训练水兵，沿江一带分为24座水门，大船在外边作为城郭，小船在里边可以来往。晚上点上灯火，照得水面通红，汉地上的营寨300多里，烟火不断。周瑜、得胜回到寨子，一面犒赏三军，一面派人向吴侯报捷。当天夜里，周瑜登上高处观望，只见西边火光连天，旁边的人告诉他，这是曹军的灯火。周瑜很感到心惊。第二天，周瑜想亲自前去探看曹军的水寨，就命令准备一只楼船，领了几名精壮的军兵，带上弓箭向前驶去。到了曹操的水寨边，楼船上鼓乐齐奏，周瑜暗探曹操的水寨，大吃一惊，说，
1: 真是深懂水军的奥妙啊。水军都督是谁？
0: 旁边人说，蔡瑁、张允。
1: 二人很懂水战，我必须设计先除掉他们，然后才可以攻破曹操。
0: 正窥看时，士兵报告了曹操，曹操下令开船去擒拿。周瑜见水寨中有动作，急忙两边一起摇动船橹，在江面上像飞一样的去了。等曹操寨中的船出来时，周瑜的楼船已经走了10几里远，追不上了，只得回去报告曹操。曹操问众将官，
1: 昨天输了一仗，挫伤了锐气，今天又被他偷看了寨子，应当用什么计策攻破他？
0: 话没说完，帐下一个人说，
3: 我从小与周郎同学，愿意去江东劝说周郎来投降。
0: 曹操很高兴，一看说话的人是帐下募兵，姓蒋名干，字子义。
4: 曹操问他：“
1: 子义与周瑜感情很深吗？”
4: 蒋干一拱手：“
3: 丞相放心，我到江东必然成功。”
1: 带什么礼物去？
3: 只要一名小童，两名仆人驾船，其余不用了。
4: 曹操摆酒给蒋干送行，蒋干坐了一只小船来到周瑜寨中，让人报告说：“
3: 以前的老朋友蒋干来访。”
4: 周瑜正在帐中商议事情，听说蒋干到来，就对众将官低声吩咐了几句，众人领命去了。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4: 周瑜整理好衣帽，领了几百人，都穿着锦衣花帽，前后簇拥着出来。蒋干领着一个青衣小童昂然进来。蒋干说：“
3: 公瑾一向可好？”
4: 周瑜说：“
1: 子义用心良苦，走这么远的江湖，为曹操来做说客吧。”
4: 蒋干愕然：“
3: 我与你分别了很久，今天特地是来叙叙旧，怎么说我来当说客呢？”“
1: 我虽然不如失旷的耳朵灵，但也能听到歌声就知道用意。”“
3: 你待老朋友这样，我就告辞了。”“
1: 哎。”
4: 周瑜笑着挽住蒋干的胳膊说：“
3: 我只怕兄长是为曹操做说客的，既然没这意思，为什么急着走呢？”
4: 于是一同进入军帐中坐下后，立即传令召集江东的英杰与蒋干相见。不一会儿，文官武将都穿着锦衣，将校们都身披银色铠甲，分两行进来。周瑜让他们与蒋干一一相见后，都坐在两旁，大开筵席，奏起音乐，轮流行酒。周瑜对众人说：“
3: 这是我的同窗好友，虽然从江北来到这里，但不是曹操的说客，大家不要怀疑。”
4: 解下佩剑交给太史慈说：“

0: 坐上酒杯交错，饮到半醉时，周瑜拉住蒋干的手，走到帐外，士兵都全副武装，持戈执戟地站立着。周瑜说：“我的军士都很雄壮吧？”“
1: 真是雄虎之势啊！”
0: 周瑜又将蒋干领到了帐后去观望，粮草堆积如山。“
2: 我的粮草足够用了吧？”
1: 兵精粮足，真是名不虚传。”
0: 周瑜装醉大笑说：“
2: 我与你同学时，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0: 蒋干答话：“
1: 哎呀，兄长真是有大才能。”
0: 周瑜握着蒋干的手说：“
2: 大丈夫处事，遇到知己的主子，就一定要忠心报效。即使苏秦、张仪、陆贾、厉声都复活了过来，口若悬河，舌如利刃，怎么能动摇我的心呢？”
0: 说完大笑起来，蒋干面如土色。周瑜挽着蒋干回到帐中，与大家又一起饮酒，指着众人说：“
2: 这都是江东的英杰，今天在这里聚会，可以叫群英会。”
0: 喝到晚上，点上灯烛，周瑜舞剑唱歌，满座欢笑。到了深夜，蒋干说：“
1: 我不胜酒力了。”
0: 周瑜命令撤席。周瑜说：“
2: 很久没与子义同床睡觉了，今晚我们在一张床上睡。”
0: 于是装出大醉的样子，拉着蒋干一同睡下。周瑜穿着衣服卧倒在床上，呕吐得一片狼藉。蒋干怎么能睡着呢？躺在枕头上听时间，军中的鼓已经打到二更天了，周瑜却鼾声如雷。蒋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就起床偷看，都是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封信，上面写着蔡瑁、张允、锦封。
1: 哎呦！
0: 蒋干大吃一惊，偷偷读信。信上大略说：“我们投降曹操，不是图官职俸禄，是迫于形势。现在已经将曹操困在寨子里，只要有机会，就将曹操的头献来。”蒋干想：“
1: 哎呀，原来蔡瑁、张允勾结东吴。”
0: 就将书信偷藏在衣服里，还想看其他书信时，周瑜在床上翻身，蒋干急忙熄灭了灯，上床装睡。周瑜嘴里含糊地说着：“
2: 子夜，我几天之内让你看曹操的头。”
0: 将近四更时，只听有人来到帐外问：“
3: 都督醒了吗？”
0: 周瑜装作梦中忽然醒来的样子，故意问：“
2: 床上睡的是什么人？”
0: 那个人回答说：“
1: 都督请子义同寝，怎么忘了？”
0: 周瑜懊悔地说：“
2: 哎，我平常没喝醉过，昨天醉后不知道事情了，不知道说过了什么话。”
0: 那个人说：“
1: 江北有人来。”
0: 周瑜呵斥他：“
2: 嘘，小声点。”
0: 便连连叫着：“
2: 子义，子义。”

0: 蒋干也假装睡着了。周瑜轻轻走出帐子，蒋干窃听他们说话，只听有人在外面说：“
1: 张蔡二位都督说，急切不能下手。”
0: 后面的话语很低，听不真切。不一会儿，周瑜进了帐中，又叫：“
2: 子义。”
0: 蒋干不答应，蒙头装睡。周瑜也脱衣服睡了。蒋干想：周瑜是个精细人，天亮找不到书信，必然杀我。睡到五更时，蒋干叫周瑜，周瑜却睡着了。蒋干起来，悄悄出了帐子，叫起小童，出了辕门。士兵问：“
2: 先生去哪里？”“
3: 啊，我在这里恐怕耽误了都督的事，所以暂时告别。”
0: 士兵也不阻挡。蒋干上了船，赶忙回去见曹操。曹操问：“
4: 事情做得怎么样？”“
3: 周瑜不是用言语能说动的。”“
4: 事情没办成，反而被人笑话。”“
3: 啊，虽然没说服周瑜，却给丞相打听了一件事。”
0: 蒋干取出书信，将事情告诉了曹操。曹操大怒说：“
4: 奸贼这样无礼！”
0: 立即把蔡瑁、张允叫到帐下。董卓说：“
4: 我想派你们进兵。”
0: 蔡瑁赶忙说：“
3: 军兵还没训练好，不能轻易进兵。”
0: 曹操愤怒说：“
4: 如果等到军兵练好了，我的脑袋都献给周郎了。”
0: 蔡瑁、张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惊慌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曹操喝令武士把二人推出去斩了。不一会儿，二人的头被献到了帐下。曹操才醒悟过来：“
4: 我中计了。”
0: 众将官见杀了蔡张二人，就询问原因。曹操虽然心里知道中计了，却不肯认错，对他们说：“
4: 二人怠慢军法，所以杀了他们。”
0: 曹操派毛玠、于禁做水军都督。探子将这件事报告到江东，周瑜高兴地说：“
3: 我的祸患就是这两个人，现在无忧了。”
0: 鲁肃说：“
5: 都督用兵这样精明，还愁攻破不了曹贼吗？”“
3: 我料想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计策，唯独诸葛亮的见识胜过我，料想这个计谋也不能瞒过他。子敬可以问问他，看他知不知道，回来告诉我。”
0: 要知诸葛亮究竟知不知道，咱们只有下回再说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一集，北京回来的第一书记。仲夏的百泥村，山坳间的橘林已挂满青果，在阳光照耀下等待着新一季的丰收。村里的人说，这是黄文秀书记带领我们种下的致富树。靠近公路的百步屯，一栋新建的村部办公楼已投入使用，办公楼一侧是黄文秀先进事迹陈列馆，另一侧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幼儿园。在村里办一所幼儿园曾是黄文秀未尽的心愿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七一勋章，黄文秀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他无法到场，因为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9年夏天。
7: 雨这么大，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8: 爸，有暴雨我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不回百泥村啊，我心里不踏实。
7: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自己开车回去。
8: 爸，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我是百泥村的第一书记，整个村的脱贫攻坚战都快打赢了，我还怕开车呀？倒是您已经做了2次肝癌手术，你要按时吃药，好好养身体啊，别总担心我。等这场脱贫战胜利的时候啊，我陪您多住几天。行了行了，爸，我走了。

0: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失联，第二天中午，搜救人员在下游河道发现黄文秀遗体，确认其因公殉职。百泥村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黄文秀为完成脱贫工作留下的汗水。黄文秀的追悼会上，无数村民和脱贫干部留下了泪水。他们至今都记得黄文秀刚刚踏上这片贫瘠土地的日子。那是2016年，刚刚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黄文秀，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就业路。
1: 你确定要考广西百色的选调生？以你的成绩和学历，在北京找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是难事。
2: 可是老师，我更想回老家。
1: 我也理解，现在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很多年轻人都选择逃离北上广，选择回老家过安逸的生活。可是选调生要做的是基层工作，甚至可能啊被分去一些贫困乡村，并不轻松。
2: 老师，其实我就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多的父老乡亲，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的硕士论文会选择广西壮族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这个题目。
2: 老师，我家以前是贫困户，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所以我大学军训一结束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认为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加的远大。我过去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那是发自内心的，现在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好，老师啊，支持你的决定。但是黄文秀，我必须提醒你，这基层工作可不好干呢，你做好准备了吗？
2: 从当年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0: 思土思民，情之所系。黄文秀虽求学远方，心却一直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养育他的大山。怀着这样的初心，黄文秀回到了家乡百色工作，任职于广西省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即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于一体，山多地少，水资源缺乏，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是广西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2018年，黄文秀主动请缨，去脱贫攻坚一线工作，到离百色市200多公里的百泥村任第一书记。她也是村里的首位女第一书记。到岗第一天，黄文秀特地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迎接新工作，这是她回报家乡的起点，也是她完成个人梦想的出发点。
3: 大家过来一下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们村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
2: 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3: 黄书记是来带领大家脱贫的，让我们鼓掌欢迎。
0: 然而到了百泥村，黄文秀却发现现实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村民们面对扶贫干部，脸上没有半分喜悦，反而是质疑和敌意。
3: 黄书记别介意啊，我们这是小地方，村民们呐，这都比较内向啊。
2: 没关系的，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生分那是正常的，以后大家熟了就好了，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脱贫呢。
4: 说得好听，你们这种人就是过来镀金的，镀完金回去就当官了，还会管我们的死活？
5: 黄宝全，你怎么说话呢？
4: 怎么，我说的哪错了？上头前前后后派来多少人过来，个个都说要带我们脱贫，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老样子。
5: 你穷的是因为懒，就算别人再帮你他也没用。
4: 那他还来干什么呀？穿个花裙子，一看就是准备随时拍拍屁股走人的。
2: 我真的是真心实意来帮助大家的，我会用我的行动让大家看到。
4: 行，散了吧，散了吧，有功夫听他在这里说官话，还不如回去睡个懒觉。走了。
6: 行了，
7: 怎么
6: 着吧，
7: 怎么着吧。
2: 啊，
6: 还不回睡个懒觉
2: 了？哎，大家等一等。
5: 黄书记，您别往心里去啊。刚才那个黄邦玄呢，是因为之前申请低保没通过，所以才把气儿撒到您身上了。哎，跟你穿什么没关系。
2: 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纳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5: 哎，黄书记，您这是看什么？你都把鞋脱了。
2: 这双高跟鞋还有这条裙子是我开展工作的阻力，不要也罢。当初组织认为我一个女孩子来村里开展工作不方便，不想让我来，我就曾经许下了誓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百尼村的脱贫工作我干定了。
8: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黄文秀曾在驻村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对组织的承诺，爱漂亮的他脱下高跟鞋，换掉连衣裙，挨家挨户走访，希望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状，以制定相应的脱贫攻坚方案。百尼村地处桂溪大石山区，11个自然屯位置分散，好几个屯距村部都在10公里以上，走访工作量极大。黄文秀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迎难而上，一户一户地挨家摸底走访。然而对黄文秀来说，最难的工作是如何敲开百尼百姓的心门。
2: 啊，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请您开开门，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家里的基本情况。
9: 请开开门。我们这几天都走了多少户人家了，我们诚意满满，结果人家连听听我们的扶贫政策都不愿意。
2: 没事，这不是万事开头难吗？咱们初来乍到，人家不信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9: 真费劲儿，早知道就听我爸妈的，留在南宁找份工作，离他们近，还不用受这份苦。
2: 哎呀，你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啊，是得适应一段时间。
9: 哎，那位老人家我听村支书说过，好像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自从儿子儿媳妇出车祸死了，就搬到山上去了，家里啊特别困难。
2: 老人家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我们能上您家里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吗？
5: 我们家没什么让你们了解的。
9: 你看，又碰一鼻子灰。
2: 咱们跟上山去看看。
9: 哎呦，怎么住在这么高的山上？下山多不方便，也怪不得经济搞不上去。
5: 我愿意，又没人逼你们跟我一起爬山。
2: 老人家，哎呦，您这身子可真硬朗，牵着马走了一路。
5: 阿爷老了又瘸，不容易，帮我驮驮东西我都不忍心，更别说其他了。
2: 从前啊，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匹马，但是我们家呢太穷了，根本就买不起。后来呢，我们家倒是脱贫了，可是我爸爸也老了，买马的事就耽搁下来了。行了，看到您安全到家我们也就放心了，您先忙着，我们走了。
5: 走了这么久的山路，到屋里喝口水再走吧。
2: 啊，
9: 好啊，
1: 你真有办法。
9: 呀，这水好甜呐。
5: 山上别的没有，山泉水管够。
2: 啊，老人家。
5: 你们想说什么我知道，但是我这么大年纪啊，都习惯了，没心思弄什么什么脱贫啊，跟我的这匹老马在这里过日子挺好的。前些年从贵州来了个木头贩子，我帮他砍树，这匹马帮他驮木头，后来马瘸了，那木头贩子说要宰了他吃肉，我看他可怜，就用工钱换了他回来，现在全靠他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子去学校了。
2: 这匹马年纪也大了，帮您驮孙子也驮不了几年了，您想没想过搬到山下去，这样孙子上学也方便呢？
5: 人搬得了，那地怎么办呢？
2: 啊，是的，故土难离，我能理解。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这生活才好起来，还供我读了大学呢。
5: 我这么大年纪了，动不了了。
2: 可是你的两个小孙子年纪还小，搬下山之后，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啊，就不会过苦日子了。
5: 等孙子长大了，自己会下山。我不行。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妇也在山上，我没法走啊。好了，女娃娃别哭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事儿。
2: 可是我现在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了，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啊。
9: 哎，那个黄文秀同志，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2: 啊，你说吧。
9: 你们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吗？这些故事是不是你编的，为了拉近和贫困户的距离好开展工作？
2: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长什么样，上中学我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9: 我听说你是主动来百尼村当第一书记的，那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你工作的内生动力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登山队员的身上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的深刻。我这身上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要连着拽着后面的人，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回来建设家乡。
9: 其实我也有很多农村出来的同学，可是现实是他们都不愿意回农村，村里剩下的都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这一根绳子拽得动身后的一个大部队吗？
2: 哎呀，不管拽得动还是拽不动，只要我尽力去做，这改变总会有的呀，积少成多嘛。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过年，这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那这种感动也会积少成多，慢慢的呀，就会有人回来了。
9: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是对很多离开的人来说，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2: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没有地种的人为了讨生活他们才走到外头去的，可是现在很多田地没有人种，土地没有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村里啊是一片的寂静，一点生气都没有，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是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我想改变它。
6: 黄文秀这个从北京回来的时尚女孩，在简陋的小山村扎了根。她常常脱下外套，帮贫困户家扫院子。贫困户不让她进家门，她就去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时间久了，村民们见得她多了，开始慢慢地接受她。黄文秀在扶贫日记里这样写道：
2: 只要能够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的艰难困苦，我也心甘。
6: 可是 接受他，也接受扶贫帮扶，是两回事。黄文秀在脱贫攻坚工作上遇到了怎样的难关呢？我们下回再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二集，心中的长征。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为边远地区的脱贫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白天挨家挨户走访，晚上研究脱贫对策，制定工作方案，全力推进，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泥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但越深入了解百泥的状况，他就越深切地意识到，艰难的脱贫工作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2: 经过两个月的摸底，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全村的概况。唉，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巨。
3: 能有多艰巨啊？
2: 现在百泥村一共有472户，206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是195户，883人。2017年没有脱贫的是154户，691人。而且因学致贫和因残因病致贫占比最高。
3: 啊，哎呦，这扶贫工作简直没办法开展嘛。
2: 哎，我说你这个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虽然任务很重，但是换一个思路，这不正是对我们的考验吗？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3: 我还没等苦其心志，筋骨都已经快累断了。第一步情况摸底就这么困难，后面的事情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4: 哎呀，我们村的情况啊，的确让你们为难了。
3: 老书记，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没错，对百泥村的脱贫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喏，你们看这个。
3: 哇，这是百泥村的贫困户分布图，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2: 啊？这是我刚刚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自己画的。
4: 自己画的？哦，怪不得这上面还标注了，哎呦，每户贫困户的姓名和基本情况啊。哎，你这比我知道的都清楚。文秀书记啊，你真是有心了。
3: 没错，你太能干了，如果不是真的自己跑遍百泥村，真的画不出来。回头你把它放大，就挂在咱们办公室的墙上。
2: 行了行了，你别夸我了。哎，看完这幅图，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呀？
3: 发现什么？
2: 几乎家家都有地。
3: 哟，你说的这不都是废话吗？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地。
2: 但是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机会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依托土地，当然要靠土地吃饭了。过去乡亲们种地不挣钱，转而去打工，是因为他们种的大多是粮食作物。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深入研究，挖掘百尼村的资源优势，学经验，找路子，帮助他们特色种植产业。
4: 特色种植产业，这个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啊。可是经济作物投入大不说，收成之后根本就运不出去啊。这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呢，但是现在我们整个百尼只有两座水泥桥，有些屯啊虽然多年前通了沙石路，可是呢连年雨水冲刷，那路面啊早就坑坑洼洼了，雨季陡峭路段呢、连摩托车都过不去了，别说往外运了。
2: 想致富先修路，如果想让百尼脱贫，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解决。
1: 黄文秀说干就干，他带着村两委班子熬夜做方案，拿对策，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积极筹措资金，硬化了1.5公里通屯路，安装了47盏路灯，修建了4个蓄水池，逐步改善了百尼村生产生活条件。黄文秀深知群众要脱贫，增收是硬道理。村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了，驻村扶贫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只是要实现增收的目标，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
3: 黄芒雪，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你好歹开一次门，听我们介绍一下扶贫政策。
5: 不开不开不开，你们这帮人就知道打空头支票，我才不要听你们说话。
2: 党和政府怎么会打空头支票呢？
5: 那你说啊，说好的给我申请地保户，哎，怎么转头一点音讯都没有了？还是不是空头支票
2: 啊？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不是组织不给你申请低保户，是因为你不符合低保户的标准。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屋里啊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晚上不关窗户啊，那都不怕小偷来偷的，我这样还不够穷啊？
1: 看着黄邦璇家徒四壁的景象，黄文秀感慨万千。这里是百尼村上百户人家的写照，地理位置的劣势造成了百尼村的贫困，但他到这儿来不是只为贫困户送钱那么简单，他要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百尼村的贫困源头。
2: 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我大致有了了解，我们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应的方案。
5: 说的容易，要是真有那么多的方法赚钱啊，我们村还会变成贫困村啊？你们呢还用来这里？我就一句话，我要申请低保，除了这个说什么都没有。
2: 但是国家对低保户的定义是有要求的，必须家庭成员存在重度残疾或者是疾病，丧失劳动力，这才能够享受补助。你看你身强力壮的，如果你领了低保，那就有一户残疾或者是疾病的家庭领不到低保，你说你好意思吗？
5: 行行，我听明白了啊，说来说去这就是找借口啊。照你的意思，我只有把我自己的腿给打折了，那才能申请低保，是吧？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不通啊你？
5: 反正啊，你们这帮人说话不算话，我才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呢。
2: 好，那今天我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5: 真的？
6: 哎呦，你别冲动啊，他不符合要求，你如果答应，解决不了，他以后肯定更不配合咱们工作了。
2: 我说到做到，而且我可以提供2个方案让你自己来选。
5: 你说我怎么选？
2: 一个呢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把自己的腿打断，我给你申请低保，一个月领几百块钱。
5: 你不给办就不给办啊，你用不着耍我。
2: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那就是我给你争取产业奖补资金，政府出钱帮你种果园，等来年秋天收了果子卖了钱，都是你自己的。
5: 你少唬我吧，怎么可能白给我钱呢？再说了，种果树就能脱贫，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
2: 我们家原来也是贫困户啊，就是靠种芒果脱的贫。你看，我这研究生都读下来了，这还能有假吗？自己挣的钱可不止一个月几百块，说出去不比低保有面子啊？而且还不用打断你的腿。
5: 这， 那你说的都是真的？
7: 如果我说话不算话，我就给你的果园免费干一辈子的活。
5: 嘿，你这个丫头还真是难缠得很啊。哎，行，我就信你会。
3: 慢点儿，你可真行，真就答应他了啊？
2: 事在人为嘛。我既然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就要真心实意地给这儿的老百姓想脱贫的法子。哎呀，既然选择了，就只有坚持尽力去做。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啊。
6: 可是听村支书说，刚才那个人可是出了名的懒汉，自己不想出力，一心就等着别人来帮他。
2: 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
6: 你帮人也得挑人呐。你看他们家的房子，如果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那么破的房子。明显他是自己不想把日子过好。
2: 唉，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啊，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如果有机会，谁愿意一直穷下去呢？咱们作为扶贫干部，不能先入为主地揣度任何一个人，而是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困难，创造致富的机会啊。
1: 黄文秀没有食言，他为黄邦璇争取了70,900元产业奖补资金，手把手地帮他种起果园。他带领村两委一班人，通过外出考察学习，请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挨家挨户宣传发动，党员带头示范种植等方式，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以黄邦璇为代表的村民彻底放下了最初对黄文秀抱有的戒心，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人也勤快起来，真正做到了勤劳致富。
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是想村里的几位致富带头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致富经验。
8: 以前呢，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分的地不多，祖祖辈辈都是靠种粮食勉强过日子，每年辛苦一整年，到了年底啊，除了自家吃的，基本上剩不了多少了，更别说出去卖了，家里基本上就没收入。后来在文秀书记指导下呢，我们改种了枇杷。前段时间呢，文秀书记又帮我们联系销路，哎，算了一下啊，已经有20,000元收入了。
9: 我没怎么读过书，从小就跟我爹妈一块种山树，但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文秀书记来之后啊，引进了农业技术，找准了销路，大家信心都足了。后来我又种了10几亩的油茶，3-4亩的干果呀。现在我种的茶果那可好卖了，我儿子帮我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网店，销路好得很。我经常跟他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得有一个欲望，这样呢，我们才能有做事的干劲儿，能吃苦。只要是你辛苦劳动出来的，就有收获，就有钱挣，就不会再过苦日子。
2: 黄邦璇，你也来分享一下吧。
5: 啊，我呀。哎，就我今天就是来看热闹的，我这没准备啥。
2: 哎，你可别不好意思啊，你是今年刚开始种果树的，你的经验对其他人来说更有借鉴意义。
5: 那行，那我就说说。我这个人哈，你们都知道，之前犯懒，也不爱背井离乡出去打工，所以这日子过得一直挺苦的，也没有姑娘愿意跟我。哎，这扶贫干部来了，我一心啊就想着申请低保，还去村委会闹过啊。但是文秀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自己出力挣的钱不比低保说出去脸上有光吗？感谢文秀书记帮我们拉来了扶贫资金，但是脱贫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啊。如果一个人懒，再多的扶贫政策都没用。我现在除了下雨啊，每天都待在果园里，再累那心里也舒坦。我已经把我们家的房子重新给盖了，这可是我一棵树一棵树的种出来的啊。
8: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最近啊， 太初就相对象了。
10: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哈。
4: 哎，这你多嘴。
2: 从我们近期统计的数据上看啊，全村种植杉木从原来的8000多亩发展到了2万多亩，砂糖橘从1000多亩发展到了2000多亩，八角呢从600多亩发展到了1800多亩，还有500多亩优质枇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种植产业就可以成为咱们百尼村的支柱产业和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来源。
11: 好，有数据的。
9: 好。
1: 仅2018年，黄文秀就通过建立电商服务站，帮助全村群众销售砂糖橘4万多斤，销售额达22万元左右，为30多户贫困户创收，每户增收2500元左右。2018年，百尼村10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88户，贫困发生率从他上任时的22.88%降至2.71%。黄文秀把群众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撸起袖子就扫地干活，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家人，嘘寒问暖，知冷知热，把群众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儿，忙前忙后，乐此不疲。他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端起了满是茶渍的搪瓷缸，喝上了略显浑浊的玉米酒，他的生活里仿佛只有扶贫。贫困户的一点进步和改变都能给他带来喜悦。正是有了这样的努力，他很快成了村里的主心骨，大家都信赖他，喜欢他，大事小情都要问问文秀书记。但这并不是脱贫的终点，对一个刚刚从贫困中复苏的村庄而言，每一个意外都可能让他们从头开始。
12: 不好了，黄毛雪，他要把这开花不结果的橘树都砍了。
6: 啊，什么？
1: 黄文秀和他所带领的百尼村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呢？让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

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上我做菜。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0: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您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时光匆匆，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想起一部剧？有没有因为一部剧而想起一个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储存在脑海里的，而是储存在我们的耳朵里。有些画面你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但只要那些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记忆就在一瞬间涌上了心头。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在巨好听的歌的舞台上响起过的经典旋律。巨好听的歌之所以能够封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请来了一位轻易不在综艺露面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当60多岁的罗大佑背着电吉他站在舞台上，轰鸣的音色响起，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节目稳了。他唱的歌曲呢是《追梦人》，这首歌是1991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原本的《青春无悔》改成了这一首《追梦人》。从胡斐的雪山到三毛的撒哈拉，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时代。罗大佑的版本没有过多的花哨，只有岁月的粗粝感。他唱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在最好听的歌的那个舞台上，同样掀起回忆杀的还有古巨基。很多人呢对古巨基的记忆，除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就是还珠格格的吴阿哥。在节目的第一期，他就拿出了杀手锏，好想好想。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你是不是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依萍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雨夜呢？古巨基在节目当中说，何书桓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魅力。他不是在模仿，他是在用角色的灵魂，在时隔多年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告别了琼瑶剧的缠绵，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拨一拨，来到千禧年初。那个时候呢，我们以为《仙剑奇侠传》是仙侠剧的起点，没想到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巅峰。在最好听的歌里，毛不易唱了那一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属于林月如的。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明明那么温暖，却总能唱出最残忍的歌词。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始终却不能有姓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刚才的毛不易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献给那个为了爱人付出了一切，也献给那个倔强的林月如。如果说仙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那么金粉世家就是关于民国家族梦的一个启蒙。在那部剧里，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就像那向日葵花田里的奔跑，绚烂又易碎。单依纯呢在节目里演唱了那首让它降落，当时呢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唱商极高，用他那一种带着点点清冷和哀愁的声音，把冷清秋那种明知他不是良人却偏偏爱上的宿命感唱了出来。

0: 这首歌太难唱了，也太难唱好了，但是单依纯做到了，她没有去炫技，只是在静静的诉说，这就是原声的魅力吧。它能够让你在瞬间理解剧中人的无奈，除了那些让你意难平的美学，节目当中当然也少不了青春的热血和激动。还记得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吗？那可是内地第一部的青春偶像剧。胡夏呢，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一首《等你爱我》。胡夏没有用很复杂的编曲，而是选择了无伴奏清唱开场。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的声音干净的像大学校园里午后的阳光，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年纪。
1: 遇见你的我。

除了这些经典老歌，节目当中还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改编，比如接下来的这首袁娅维改编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这原本呢是一首描写90年代打工妹心酸的歌曲，但是在袁娅维的嘴里变成了充满着现代味道的高级感。这种改编真的很妙，经典旋律换上了新衣，也让我们听到了老歌的另一种可能。他那些游刃有余的转音，不是在炫技，而是在唱那一种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懂。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这一场盛宴在那一年的夏天落下了帷幕。在收官盛典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莫过于古巨基带来的《友情岁月》。这首歌呢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义气，即便现在不再年少，但心中依然热血。

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

感谢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写作业的傍晚和暑假的午后。其实啊，剧好听的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不仅仅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它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去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路。那些就是我们记忆的封面，旋律一响，画面自来。

钟结束今天的穿越之旅。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听着琼瑶剧长大的我们，愿我们永远像剧里的主角一样，敢爱敢恨，轰轰烈烈。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9: 记者1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10: 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2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
9: 方案明确支撑保障措施，要求加强制度标准建设，适时修订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加快出台用能设备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夯实计量统计基础，推动能源资源计量升级，升级迭代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扩大市场机制运用，积极稳妥推广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提升专业能力素质，加强节能培训和理论实务研究。
10: 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9: 据了解，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
1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9: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八月一号开始，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确保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管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9: 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并进行了积极沟通交流。
10: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中国驻美大使馆经商处公参李协、美中贸委会会长谭森等出席并发言。任鸿斌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美中贸委会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的重要对口机构，双方既是历史中的朋友，也是现实中的伙伴。美中贸委会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在拓展中美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桥梁纽带作用。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愿与美

0: 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助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多边领域合作，继续做中美友好的践行者，中美互利合作的促进者，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维护者，为推动中美工商界合作共同努力。
1: 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始终是推动美中交流合作的坚定声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这为美中双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遇。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推动中美两国深化产供链合作和助力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美国企业非常渴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积极发挥作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应叫醒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情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快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2: 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隐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
2: 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洪亚参加。
3: 近日，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民政厅印发《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计划》，旨在持续加强基层群众自治规范组织化建设，巩固拓展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成果，切实推动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2: 根据工作要求，青海将按照第一年2026年规范基础，第二年2027年效能提升，第三年2028年示范引领的总体任务目标，开展村社区工作者培训、村居务公开整治、村社区级组织挂牌规范巩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落实、移风易俗提升及和谐村居实践6项专项行动。
3: 通过开展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的培训工作，提升村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增强群众服务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落实全村村务公开提质工作要求，有效解决村务公开形式化、公开不及时、时间滞后、质量不高等问题，全面提升村务公开质效，进一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巩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果，有效解决村社区政策不熟悉、挂牌不规范以及部分职能部门单位挂牌反弹等问题，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厘清村社区权责边界，推动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向基层转嫁负担、权责不对等、事项入口随意等问题。
2: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作用，培育文明新风，促进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同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化解在小，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3: 上半年，全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2%，0.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2: 上半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64元，同比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28元，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从上年同期的2.87缩小至2.82，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主要原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在全年各季度间收入较为不均衡，尤其是第二季度属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淡季，务工形势及农牧产品经营等均处于相对低谷期。
3: 从收入来源看，上半年全省居民四大项收入呈现全面增长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收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243元，同比增长4.9%，占比为60.8%，贡献率为53.8%，拉动收入增长2.9个百分点，是拉动代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省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992元，同比增长11.8%，占比为13.1%，贡献率为26.3%，拉动收入增长1.5个百分点。
2: 户外餐饮、烧烤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牛羊肉消费需求回暖，加之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助推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全省持续落实消费提振政策，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各地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马拉松、青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全国高温天气助推青海避暑游市场热度不减，旅游人次及收入持续增长，有效拉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相关联行业的收入。同时，本地浪山游需求旺盛，推动露营基地、民宿、便利超市、农家乐、茶园等相关第三产业经营持续向好。
3: 正值汛期，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责任落实、预警叫应、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汛期以来，海北州以数字化手段升级防汛管控体系，探索运用云灵云报平台，开展线上实时监测、巡查和监管。各地各部门严格对照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层层传导压力，实现责任全覆盖。州防止各成员单位立足主责主业，紧盯行业领域风险隐患， 精准落实针对性防范应对举措。乡镇层面持续优化细化村级防汛一页纸预案，将防控责任、巡查值守、转移避险等具体任务精准压实到村、到户、到人，同步制作海北州风险隐患意图清，实现风险隐患、受危险人口、转移安置人员等重要要素一眼清。
3: 密切跟踪气象、水文、地质灾害变化态势，对小时雨强超20毫米的区域精准研判影响范围、降雨强度、风险等级，聚焦地质灾害高发区等重点区域，根据临灾预警及时启动响应，严格落实防汛预警叫醒叫应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管控措施，突出做好矿山企业在建施工工地、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关停撤工作。
2: 截至目前，建成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30支，1488人，覆盖公安处突、医疗救护、电力抢修等关键领域，储备生活类物资46万件，抢险物资30.29万件，建成应急避难场所290处。
3: 8月1号，建军99、勤定81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高原部队青年官兵婚恋交友需求，为军地青年搭建交流平台。来自青海省直各单位的100余名适龄女青年走进军营，与驻宁高原官兵共赴青春之约。
2: 活动设置沉浸式军营体验、趣味活动、自由交流等环节，地方青年实地参观营区风貌、内务设施，观摩军体操展示，参与模拟射击体验，近距离感受军营生活与官兵作风。破冰活动中，军地青年通过才艺展示、互动游戏、兴趣作配等环节增进了解。
3: 此次活动是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破解高原官兵婚恋难题的暖心举措，也是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的生动实践，有效拓宽了青年官兵社交渠道，提升了官兵归属感、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进一步厚植了军民鱼水深情。
2: 7月29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7部门在西宁召开视频会议，贯彻落实全国统一规范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会议精神，全面部署我省综合整治各项工作。
3: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此次综合整治覆盖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将全面排查问题线索，综合运用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网络舆情等方式，深挖各类风险隐患，分级建立整治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消耗处置，加大执法力度，深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查办一批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加强网络销售监管，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严厉打击线上违法违规销售行为。
2: 同时强化宣传引导，坚持正面科普与反面曝光相结合，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农产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完善农兽药闭环管控措施，提升基层检测能力，加快县级检测机构双认证进度，建强基层监管检测队伍。
3: 此外，全省各地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充分发挥农资打假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线索互通和联合执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7月30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省药品监管局立足全省药品零售行业实际，梳理汇总药品管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编制印发《青海省药品零售经营合规指南》，进一步压实药品零售企业主体责任，明晰日常经营合规边界，引导企业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统一基层监管部门执法标准， 助力全省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指南紧贴药品零售日常经营全过程，重点围绕企业经营资质、质量管理、广告宣传、价格管理、医保基本使用等涉及药品零售合规高频重点环节，逐条梳理合规要求，对日常生活经营中易发多发的违法违规情形及

0: 潜在处罚风险进行明示提确，内容确定明晰，贴合实操，方便药品零售企业对照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持续规范经营行为。
1: 指导也为基层执法工作提供统一依据，适用于各级监管部门开展日常巡查、监督检查和执法稽查工作，有效统一全省药品零售领域的检查标准、核查要点和执法尺度，助力基层监管人员精准掌握监管边界，规范日常执法流程，同时可有效引导全省药品零售行业形成监管有标准、经营有规范、自查有依据、违法有约束的良好局面。
0: 8月1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报，西宁市获评2025年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成效明显地区。
1: 近年来，西宁市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形成，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投运，高速与农村路网持续完善，通过深化市周联动，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专列120列次，打通精品线路27条，近3年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大幅增长，西宁已稳居全国避暑及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列。
0: 在文旅供给方面，西宁持续优化景区与演艺项目，培育民宿、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并通过消费券、文创场景和夜间街区拉动消费，成功获评多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时深耕文旅加体育、演艺、商业融合业态，通过4季主题活动推动资源向产业转化，并持续扩大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5大城市 IP 的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市旅游发展提质增效。
1: 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次为契机，紧扣国家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对西宁旅游枢纽城市的定位，持续夯实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全力将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擦亮青海对外开放的文旅窗口。
0: 7月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聚焦震后防控与基层治理，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发力，统筹矛盾调处、隐患排查、便民服务、民生兜底、政策落实等重点任务，多措并举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持续增进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柴旦镇持续源头治理、靠前处置，联动村社、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针对村民民宿装修施工履约争议、牧户草场边界不清等多发矛盾，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厘清事实原委，讲清政策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协商和解，成功化解多起邻里地界装修施工类矛盾纠纷，有效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切实维护辖区和谐稳定。截至7月30号，共排查矛盾纠纷11起，已全部成功化解，并统一录入智慧宗旨平安青海平台，同步规范制作调解文书，实现闭环管理。
0: 立足辖区实际和汛期震后安全防控重点，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巡查整治，针对小区充电桩断电故障、路面井盖破损移位、居民房屋渗水等民生隐患，工作人员接速急办，快速响应，逐项核查隐患成因，及时对接责任单位整改维修，全程跟踪处置进度，反馈办理结果，高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累计入户走访群众1246户，3435人，摸排商户397家，组织开展重点场所专项巡查8次，全域风险排查40次，完成隐患整改10处，精准摸清基层治理基础底数，从源头遏制各类矛盾隐患滋生扩散。
1: 持续健全常态化民生兜底保障机制，严格规范低保评审临时救助流程，精准落实支出行 困难家庭救助政策，全面梳理摸排辖区低保、特困等社会保障常住对象受灾实际情况。民政部门累计发放救助资金30804元，即使为16户34名常住保障对象按每人906元的标准申报小额临时救助，有效缓解受灾群众生活困难，切实兜牢灾后基本民生底线。聚焦特殊群体开展全面摸排，建立精准帮扶台账，为分类施策精细关爱筑牢基础，同时针对性地解决震后困难群众临时居住难题，为独居老人调配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围绕震后救助工作，扎实开展救助政策宣讲解读，坚持政策公开、流程透明，让受灾群众全面知晓政策，清晰掌握流程，从源头减少信访隐患，化解矛盾风险。严格依规与辖区民宿签订临时安置补助协议，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住宿权益，以规范化、阳光化工作守牢灾后民生保障底线。开展限额以下工程项目信息登记服务，为辖区经营商户提供一站式备案登记业务办理服务。截至7月30号，已完成13家商户信息录入、归案备案归档工作，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西宁携手南京国博、南京河西集团召开东西部协作经贸座谈交流会，纵深推进宁宁协作走深走实、落地落细。双方立足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围绕双城特色商品展会筹办、特色产业资源互通、产销对接体系共建、商贸领域深度合作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磋商，精准对接，共话协作成果、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
4: 座谈交流中，西宁、南京双方分别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推进成效、特色优势产业布局、展会运营管理经验及商贸流通合作发展思路，系统复盘前期结对协作成果，聚焦两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互补特点，细化完善后续常态化联动合作举措。会议重点围绕正在火热举办的双城特色商品展会开展深度对接落地工作，明确将充分依托南京长三角核心区位优势、成熟商业运营体系及庞大消费市场资源，精准赋能西宁高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青海优质农畜产品、特色生物资源产品借力展会平台走出高原，深耕长三角市场，辐射全国消费圈层。
3: 本次交流活动同步举行重点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南京紫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瑞湖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三家本地重点企业成功签约。此次政企跨区域精准合作，将有效整合南京高端商业渠道、品牌运营、市场推广资源与西宁绿色特色产业、优质原产地产品资源，全方位打通高原特色产品线上线下一体化展销链路，推动西宁特色优质产品常态化入驻南京核心商圈、重点展会及流通平台，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产销协作体系，为两地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筑牢坚实基础。
4: 西宁市将坚决扛起东西部协作工作责任，紧扣西宁所需、南京所能双向赋能共赢发展工作导向，精准搭建政企对接、产销联动、产业共建合作平台，以本次展会企业签约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商贸、产业、供应链领域深度协作，不断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提升西宁特色品牌对外影响力，全方位激活宁宁协作经贸合作新动能，助力全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
3: 记者从西宁市水务局了解到，7月29号，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正式开工。今年四月，西宁市南川河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继2025年黄原县药水河、祁连县八宝河成为申报国家。

0: 级幸福河湖项目后，青海再添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1: 南昌河作为黄水河重要一级支流，是贯穿西宁城区的核心生态水脉、景观水脉和民生水脉，对调节城市生态、涵养流域水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具有重要作用。项目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南昌河提质兴业利民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一川润城、两岸织景、三区助运、多珠生辉的幸福河湖特色空间布局，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综合治理，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高原幸福河湖样板。
0: 据了解，项目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因地制宜，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水文化、河湖岸线全要素协同治理，围绕防洪、保安、生态修复、宜居提质、价值转化、文脉传承五大核心任务系统发力，聚焦黄水干支流城区段系统整治，补齐城市防洪水系连通短板，全域消除黑臭水体，清理河湖四乱，连片建设冰水绿道，全民清水空间，切实提升群众人居品质与幸福感，同时创新河湖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完善河湖长家协同管护，打造黄河上游高原城市幸福河湖示范样板。
1: 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项目也更加突出便民利民、亲民近水建设理念，依托河道两岸空间，系统完善冰水步道、休憩节点、绿化景观、便民设施，打通沿河断点堵点，构建连续贯通、开河有质、宜居宜游的冰水生态休闲廊道，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河湖生态红利。
0: 项目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迅速进入施工状态，严格规范施工流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环保关口，合理排布施工计划，抢抓有效施工工期，全力推进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地。
1: 南昌河幸福河湖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补齐南昌河流域生态短板、防洪短板、民生短板，实现河道功能更完善、生态环境更优美、滨水空间更宜居、河湖管理更智慧的整体提升，进一步擦亮西宁城市生态底色，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河湖支撑。
0: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麻来”为主题的第七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麻来县约杆草原盛大启幕。4.8万名各族群众与八方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1: 开幕式文艺演出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既有舞蹈的源聚同心中56个民族群演共舞的同心之美，也有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既有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也有非遗舞蹈《木边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歌曲连唱《故乡驱麻来》，唱出对家乡的眷恋，舞蹈《欢舞新城》由老中青三代同台演绎，象征着文化薪火代代相传。
0: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4号，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长江漂流探险、源上狂欢夜、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特色市集等多项特色项目。活动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驱麻来，品味驱麻来，爱上驱麻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1: 为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推动商贸文旅深度融合，7月31号，海东市正式开启2026年畅游河黄、乐购海东普惠消费券专项促消费行动。

0: APP 注册、手机定位处于海东市域范围内的用户，设置三档地图的满减消费券，适配多元消费需求，所有券种都能够都均限量发放，先到先领，领完即止。成功领券的消费券可以在海东市所有签约合作商户线下扫码抵扣使用。
1: 海东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周末放松去趟海东城市文旅 IP 品牌打造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全域建设发展契机，打破单一购物场景限制，兼顾日常消费、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等多元业态，精准撬动市民近郊出游、外来游客过境消费需求。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终端市场，有效拉动线下实体客流回升，持续激活县域乡镇城乡消费市场，不断促进商贸服务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为海东市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注入持久的消费动能。
0: 7月31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
1: 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9省份，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及19所高校的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参加仪式。仪式中，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授旗，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表达了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务实笃行、立足岗位践行使命，以忠实实干诠释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初心。出征仪式结束后，2026年新招募的929名志愿者将在各县市区行委项目办组织下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
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在青海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共青团青海省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刘彤。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的岔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是左路绕行。G06-11站稳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乌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06-12西口高速南绕城路段的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坊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G30-11柳个高速岔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下目前的区域的高速。

0: 都是通讯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一起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目前是国道1310的连贡线，距离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处的是进行滑坡灾害整治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的循化线，法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墙体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是半幅通行，请光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光车辆注意避让。国道的27张门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封闭，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这天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悉尼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情况，目前悉尼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2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天峻、贵德、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海南北部、海南南部以及大通、黄中、化龙、门源、斑马、尖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2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的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用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哎，那《花香》这首歌曲啊，也是经典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浪漫啊，依托影视剧的热播呢，也是广为流传。清新的曲调描绘青涩的爱恋，也是成为一代人的影视金曲的记忆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怀旧音乐的节目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郑传雄带来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让人回忆到了以前年少时的美好啊。整首歌曲呢都是花香环绕啊，心动的滋味。偶像剧里面纯粹的美好的感情呢，也是令人向往。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真的是瞬间啊，回到了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的年纪啊。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流行佳作啊，节奏明快灵动，温暖治愈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心动的美好，旋律朗朗上口，延续了乐团大气的音乐风格。当年《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的霸占了电台点播的榜单啊，传唱度依然是居高不下哦。

轻快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暖意啊，勾勒出了邂逅的心动和美好的瞬间哦。生活呢，总有平淡的时刻。这首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温暖和善意哦，保持心中的热爱，期待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白月光》。哎，那《白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歌词啊，描绘出心里遥不可及的思念，标志性的温润深陷，也是将遗憾的情怀娓娓道来，把藏在回忆里的心上人化作是难以忘怀的白月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

也许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束白月光吧。白月光呢，也是代表回不去的旧时光，旋律非常的安静忧伤啊，细细的诉说着绵长的牵挂。时光不断的向前走着，那些遗憾终究沉淀在心底最温柔的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听说爱情回来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翻唱曲目啊。唱腔呢非常的克制，歌曲呢也是描绘了与旧爱重逢之后的内心的波澜，没有激烈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啊，用非常细腻的唱腔也是诠释成年人的感情释怀。这首歌曲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抒情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忆莲带给我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缘分也是兜兜转转啊，我们总会和过往不期而遇。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平静，却后劲儿十足啊。经历过漫漫的之后呢，我们才懂得啊，很多感情不必强求，坦然的释怀才是和自己最好的和解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古巨基为我们带来的《爱与尘》。古巨基带来的这首《爱与尘》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粤语流行金曲啊，叙事感也是十足。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直面感情当中的欺骗和挣扎，搭配深情的演唱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两难的处境。这首歌曲歌声也是道出了无数人的情感困惑，教会我们呢怎样正视自己的内心，与其相互的相耗，不如体面的告别，奔赴各自的前路哦。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登上各大音乐电台的热播歌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古巨基带给我们的《爱与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索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2: 越来越
0: 越来越动听，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国风的元素，一个大气流行曲啊，男女对唱极具张力。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跨越轮回的爱恋，编曲非常的辽阔悠远。高音段落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乐团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水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啊，也是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恢宏的旋律充满了画面感，世间万般的情怀啊，其实最难的是长久的相守啊。这首歌曲也让我们相信非常真挚的心意啊，真的是这一首歌曲啊，让我们足以跨越距离和漫长的岁月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哎，那《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流行的抒情曲，编曲呢非常的朴素干净，歌词也是描绘出了默默等候爱人的心境，旋律舒缓走心，唱出了爱情当中无声的坚持。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电台广泛的传播啊，打动了无数心怀等待的听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由5566为我们带来的《守候》这首打动无数心怀等待听众的歌曲哦。

等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有人执着的坚守，有人慢慢的放手。温柔的旋律安抚孤独的心绪啊，我们也要明白，值得奔赴的感情从来不会让一个人独自长久的等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如同海岸线一样望不到尽头啊，有些距离呢一旦拉开啊，便好像难以重回到原点。安静的旋律独自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一定要学会接纳离别，带着回忆继续的前进，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哎，蜜雪薇琪呢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双人女子组的一个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清爽利落，歌曲呢也是传递了女生独立自信的一种感情观，拒绝在爱情当中迷失自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新潮啊。当年这首歌曲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啊。那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蜜雪薇琪为我们带来的独立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星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枪老太婆》。

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俩趁花桥太跑啊，在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4: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3: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他那粉红的笑脸。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跟在他身旁。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咩咩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辰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

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绵绵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哎，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绵绵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 ？A. G109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啊，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启程，我心飞翔，身子沉，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来第一道题 B2G213 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啊，全长约600公里。好，来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港式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我们悠悠率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哟，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啦。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
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程第一啊，这么快啊！启程，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 ，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就是悬挂于这种悬崖峭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啊。但是呢啊，它最奇特的奇观洞窟名字就叫三十三天石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三十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啊，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啊，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好，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啊，心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啊，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一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咪咪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后边要复制的是吧，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港什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 B C D， 申子辰 A B D， 天道酬勤 A B D， 默默 A B 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虽然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BCDE 全选。好， HXZ 啊，启辰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
0: 我心飞翔改 A C D。A C 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 B C 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 跟他去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在那遥远的地 ABCD 是对的啊。好，来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啊，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旁边坐着的贾冰羞的是满脸通红，赶忙低下了头。这次他来省上是专门想弄几个钱，为他和他周围的几位师友出诗集的。也正是在他的沉默下，黑老才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找吴斌。一来黑老对黄源有感情，二来贾冰给他拿来了一大堆的土特产，不办事儿就对不起人了。古风铃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轻松地喷吐着烟圈。这个人不熬进自己的书没有地方出版，他之所以也跟黑老跑上这一趟，一是想见识一下省委领导住的地方是什么样，二是为了上次在黄源和他睡过觉的杜丽丽，因为丽丽也想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并且托贾冰捎了一封信给古风铃，让他帮助解决经费的问题。古风铃是屁也解决不了，好在黑老愿意为黄源这群可怜的诗人出马要钱，他跟上跑一趟也算对那个多情的女人尽了点心。不管怎么样，丽丽使上次她的黄源之行充满了愉快，回来写了好几组诗呢。在诗方面，她瞧不起贾冰，也瞧不起杜丽丽。哼，他们还都是那种老掉牙的手法，崇拜白开水一样的普希金，尤其是贾冰还在歌唱什么黄土地呢。这个时候吴斌看黑老陷入了窘态，赶忙和颜悦色地说，黑老啊，内参是内参，但是文化事业我们还是要大力支持嘛，要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嘞。这样吧，你先不要着急，让我再想想办法。你也知道我给你拿不出钱来，还得要通过省政府那边才行。现在不是有人说党委有权政府有钱吗？听了这话，黑老精神大振，马上补充说，可不是嘛，还有呢，说政协发言人大举权。众人大笑之后，黑老接着恭维了一番吴书记，又攻击了那个叫做高朗的记者，并且说，韦山我认识，罢了，我去找找他，叫他好好管管他的儿子。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省纪监委书记苗凯到了，于是黑白一行人就起身向吴斌告辞。送走了黑白一行人之后，吴斌就和苗凯在客厅里谈起了他们的事。这两个人所谈的是他们共同关心的

高凤阁同志的命运。去年南部那个城市被洪水淹没之后，渎职的刑署专员高凤阁就成了被追查责任的主要对象。事情发生后不久，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专门派工作组来同省纪监委一起追查这次特大洪水灾害中的领导责任。当然了，所有的地市领导都有责任，但是最严重的是专员高凤阁同志。他作为地区防汛的总指挥，竟然在最紧急的关头跑回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查清责任并不难，但是这件事快拖了一年，还不能进行最后的处理。问题的症结在于苗凯同志和中纪委工作组的意见不能统一。作为过去在黄原市多年共事的亲密战友，苗凯当然要尽力找根据为高凤阁减轻一些罪责。在这件事情上，吴斌虽然不出面，但是心理上和苗凯是相通的，因为高凤阁也是吴斌多年器重的干部，又是老乡关系，正是在吴斌的竭力举荐下，才使凤阁从黄原提拔到那个物产丰富的南部地区任了专员。但是吴斌和苗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大洪水把凤阁同志的命运冲到了悬崖上，也把他们俩冲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之中。尽管一年来苗凯一直顽强地为高凤阁据理力争，拖延着想从轻处理，但是中纪委工作组秉公执法，寸步不让，一定要严惩这位渎职的刑署专员。现在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对此案做了批示，要求尽快严肃处理在洪水事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苗凯同志抗不住了，省纪委常委和中纪委工作组过两天就要一块讨论这件事，做出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正因为如此，苗凯才匆忙地来找吴斌。现在这两个人坐在客厅里都皱着眉头抽烟，他们实际上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挽救高凤阁的命运了。苗凯对吴斌说，撤职务可以，但是开除党籍就太重了吧。即使凤阁当时在工作岗位上，也无法抗拒老天爷下雨发水嘛。他在与不在，难道能改变那个城市的命运吗？吴斌吐了一口烟，那总不能找老天爷去算账吧，凤阁太不争气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自作自受了。哎，如果省委能有个宽容的态度，我想中纪委工作组也会考虑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但我估计乔书记、始终还有田福军恐怕和中纪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苗凯说完以后看着吴斌不说话，眼光中的意思是，这可就看你的了。吴斌半天没说话，他心里突然感到他面前的这位纪委书记具有一种危险性，使得吴斌不得不马上警觉起来。是啊，尽管吴斌和苗凯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苗凯这个人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如此不成熟的倾向，着实使吴斌大吃一惊。哼，苗凯根本不懂得高级的政治生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个省上的领导，倒像个区乡的干部。开玩笑呢，为了个高凤阁，这个人竟然天真。

0: 真的希望我吴斌跟中央和大多数省委领导对抗，这不等于要把我吴斌置于死地吗？简直是可笑。但是苗凯实际上从反面提醒了吴斌，吴斌立刻坚定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将要表明的态度。是的，吴斌才不会愚蠢地当这个反对派呢。中纪委的处理是公正的，他要坚决拥护。唉，真是的，那座城市死了几千人，损失了几亿人民币，而防汛总指挥竟然回家去为儿子操办婚事。哼，别说是共产党了，就是国民党也会开除这样的党员。吴斌老半天沉默不语，这就表明了他对苗凯的任何谈话都再也没有兴趣听了。苗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便起身告辞。吴斌笑着抱歉说，本来应该留你在家里吃饭的，可是我那个儿子要带他的女朋友回来，第一次上门。苗凯问，仲平和小敏的事儿定下了？显然苗凯也知道高维山的女儿在追吴斌的儿子，在高层相互熟悉的领导之间，孩子们的婚姻也是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因为某种联姻往往牵扯出微妙的政治格局。不是维山的女儿，是黄源的一个女孩子，听说老家在元溪县。谁的孩子？苗凯一听吴书记的儿子找了一个黄源的姑娘，不由得敏感了起来，因为黄源是他待过很多年的地方。该不会是田福军的什么亲戚吧？当然了，肯定不会是田福军的女儿，田福军的女儿正是在那场该死的洪水里淹死了。吴斌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女儿，是个农村姑娘。农村的？苗凯大惑不解，不过他马上又笑着说，那你得好好的准备喽。两个人说笑着，吴斌一直把苗凯送到门外的汽车旁。这份融洽的气氛根本就看不出刚才他们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感到不融洽的谈话。五点多钟，仲平终于和他的女朋友回到了家里。吴斌和老伴儿一见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的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有一点农村人的味道，高兴得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仲平他妈一改过去的态度，很快的就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吃饭的时候，他坐在兰香的旁边，不断的给兰香往小碟子里夹菜。黎明，当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从睡梦中醒来之后，即刻就像平静的大海掀起了风暴，到处都充满了喧嚣与纷扰，大街小巷涌动着人和车辆的洪流，十字街口扭结着自行车的漩涡，嘈杂的市声如同炒爆豆一般的令人心烦意乱。田福军穿着一双圆口布鞋，从东大街的人群中步行着往市委走，他是刚从西门外的古城墙下打完了一套太极拳返回来的。当他黎明前慢跑过这条大街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空旷，而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拥挤了。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会留意，这个人就是市委书记。近一年来，田福军已经成了全市人纷纷议论的对象，当然赞扬的是大多数， 破骂的人也不少，告状的甚至闹到中央书记处的都有。不过说实话，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太难当了。在田福军出来的时候，就迎面遇上了黑龙河农场大闹市委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总之，这是一条巨大而到处是漏洞的船。田福军既要为这条船掌舵，同时还要忙着修补船上各处的窟窿眼儿。市委这面改组了，但是政府那面的班子仍然没有动，市长和几个副市长之间矛盾重重，根本就无力抓工作。田福军等于是既当书记又当市长，这是一个惯于挑剔的城市。作为这个市的领导，没有相当的本事与胆识，根本就压不住阵脚。当初听说穷得叮当响的黄原地区的书记要来这个城市当书记，市民们大都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是啊，田福军的确没有领导大城市的经验，可怕的是他在工作上面临巨大困难的同时，又遭受了失去女儿的沉重打击。那一个月之间，田福军的头发就白了1/3啊。正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压力和心灵的伤痛，田福军开始领导这个城市，刷新他的面貌。首先，除过一部分带有长期战略性的规划之外，这个城市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田福军应该把精力和时间先往哪方面使用和支配呢？问题很快就有了个明确的答案，必须首先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卫生差，蔬菜供应短缺，公共交通紧张，所有这些连外国人也给中央提意见。是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如果把群众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什么都无从谈起。古人都讲安居乐业来，不安居何乐其业？于是田福军立刻主持成立了市环境服务整顿指挥部，自己充任总指挥，召开各种动员会、调查会，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由田福军亲自草拟了30条要求，制定了奖惩细则。全市上下总动员，抓环境卫生，抓服务质量，四处张贴着总指挥部内容详尽的公告。田福军本人则向巡视阵前的统帅沿街每一段路、每一个店铺的望过查看，一旦发现问题，就请来该段的负责人，刀下见菜，马上罚款。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像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便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了，也有人攻击田福军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田福军强调以教育为主，但是该罚的也没有手软。其实在大整顿的过程当中，总共罚款了300多起，现金总额还不到1万元。就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但是换来的是一座崭新的城市。这阵儿，田福军还在清晨拥挤的人行道上蹒跚而行。尽管只有1年，田福军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身板瘦弱而单薄，肩背都有些佝偻， 只有那双稍稍眯缝的眼睛仍然不失当年的活色，那眼光挑剔着周围的一切。市民们挑剔地看这个城市的当家人，而他也挑剔地看这个城市一切不顺眼的地方。只有他挑剔的多些，别人才会挑剔他少些。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便不由得抬头望了一眼牌匾，上面写着日新杂货店。
1: 对着嘞，就是这家铺子。
0: 田福军记起来，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的一位诗人写的，说在这个杂货店买了一只烧水用的铝壶，刚用第一次就漏水，并且在信后面还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叫古风铃。田福军现在顺路就走进了这个杂货店，这是一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就认出了田福军是谁，他们早在电视上就认识了市委书记。田福军一开口便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他，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替他换了，而且还道了歉。田福军表扬说，这就好嘛。随即便转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去。田福军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他想抽支烟，但是身上没带火柴。他对那位用肮脏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买盒火柴。那个店主从镜框上面白了他一眼，您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儿有火柴来。田福军一愣，没有火柴了？早就断了。田福军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服饰商店，一打问也没有。哎呀，火柴断了这么多天，怎么不知道呢？田福军索性不回市委去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了他的秘书。他对秘书说，让吴死把车开到东大街罗马市口来。秘书在电话上告诉他，
2: 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您呢，
0: 让他们过一个半小时再来吧。
2: 知道了。
0: 不到五分钟，田福军就在罗马市口坐上了小车，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的问题。他当场做出了决定，把所有库存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说，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得越多，人家越买不到火柴，买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无谓的制造紧张嘛。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这几天一个人只准买一包，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胡正文挂了个电话，让胡正文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给这里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立刻到外地组织货源。上午九点半，田福军才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

0: 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3: 积蓄动能，冲刺

0: 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2: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2: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4: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2: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2: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

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7: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9: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8: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

0: 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雍培。
2: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飞轮储能项目在格尔木开工。上半年，青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我省部部署实施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大唐青海能源公司依托绿色光伏助学学子圆梦，海北州冈察县供水提升工程惠及2.4万名农牧民，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提速，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不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情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心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急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

0: 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1: 听众朋友，当前正值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校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米斌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居民马女士：
3: 在这个防汛期间，我们的社区主任和我们的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群里发预警呀，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2: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党委书记李俊：
4: 社区划分14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六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2: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溢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5: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河道边的群众进行及时的劝离。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溢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西宁市城东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耿海军：
6: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2: 从基层响应到

0: 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多次，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513起，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多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4级调研员李怡璇：
1: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3: 青海台消息，8月1号，位于海西州格尔木市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开工建设。飞轮储能是一种大功率物理储能技术，具有毫秒级响应、高功率密度、长寿命、无污染等特点，被业内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波动和惯量支撑最有效的技术路径。此次开工项目采用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协同技术，着力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该项目是格尔木东岳储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岳储能电站属于大型混合储能项目，总体建设规模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构网型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系统、20兆瓦飞轮储能系统和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项目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成的光热电站、构网型储能电站等形成国内新型储能液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是青海省落实国家能源转型战略、推动储能技术多元创新的重要举措，也将为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4: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市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0: 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青海马家窑博物馆有限公司经理孙明峰：
5: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0: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俗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青海老八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西宁北城喜宴总经理王友：
6: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0: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 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
7: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0: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青海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王宝成：
8: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4: 青海台消息，上半年全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上半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64元，同比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28元，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0%。城乡收入比从去年同期的2.87%缩小至2.82%，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户外餐饮、烧烤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牛羊肉消费需求回暖，加之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助推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平稳增长。全省持续落实消费提振政策，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各地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马拉松、青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全国高温天气助推青海避暑游市场热度高涨，旅游人次及收入显著增长，同时本地浪山游需求旺盛，推动露营基地、民宿、便利超市、农家乐、茶园等相关第三产业经营持续向好。
3: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民政厅近日印发《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计划》。根据工作要求，青海将按照2026年规范基础、2027年效能提升、2028年示范引领的总体任务目标，开展村社区工作者培训、村居务公开整治、村社区组织挂牌规范巩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落实、移风易俗提升及和谐村民村居实践6项专项行动。通过开展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的培训工作，提升村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落实全省村居务公开提质工作要求，有效解决村务公开形式化、公开不及时、时间滞后、质量不高等问题，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厘清村社区权责边界，推动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向基层转嫁负担、权责不对等、事项入口随意等问题。同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化解在小，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0: 青海台记者段丽、铁亚娟报道。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1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青海县6所县域学校。 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用于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海南州新海县第二民族中学教学管理处副主任优拉措：
9: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0: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星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校园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海南州新海县发展改革和工业商务信息化局副局长许正举：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新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3: 听众朋友，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果洛州斑马县，立足高原生态治理实际，探索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新路径，构建全域生态治理闭环体系，以精细化环境管护赋能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生产、民生多元共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1: 作为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斑马县生态区位关键，生态环境敏感，县域乡镇布局分散，传统环境治理模式能耗高、效率低，能源化程度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斑马县整合县域环卫资源，建成覆盖全县乡镇的垃圾分拣体系和无害化高温裂解处置设施，形成统一收集、精细分拣、热解利用、规范填埋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三色斑马绿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孟次忠：
12: 我们针对高原高寒气候特点，对热解设备进行了本土化升级改造，优化温控系统和生产流程，解决了高原冬季设备运行不稳定、能耗偏高的问题。通过工艺革新，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利用，全过程达标排放、绿色环保。
11: 通过科学化脱水预处理、高温裂解等绿色工艺，生活废弃物转化为重油、碳料等可再生资源。标准化压缩预处理模式大幅降低转运能耗，减少运输损耗，规范化的分拣岗位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渠道。果洛州斑马县萨莱塘镇居民杰巴：
13: 现在村里镇里的垃圾都统一收集处理，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我们就近参与垃圾分拣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既守护了家乡的生态环境，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11: 如今斑马县高原生态循环治理模式成效持续凸显，县域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率超80%，实现生态保护提质、资源循环利用、群众增收致富多重效益。果洛州斑马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守琴：
14: 聚焦高原垃圾治理痛点难点，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层环境治理，通过完善全域垃圾处置闭环体系，持续优化工艺，规范运维，提质增效，全力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不断提升群众人居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
3: 青海台通讯员赵泰新、杨淑月报道。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战场迎战黄南热贡艺术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1取得主战场胜利。下午19点，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海东天佑德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在雨幕中开启高强度攻防鏖战。两队开局便进入高强度拼抢，每一次球权争夺都极为激烈，边路对抗、中场绞杀轮番上演，赛场氛围持续火热，看台上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球迷的热忱为雨夜赛场注入活力。 捕食阶段，攻防节奏再度提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主场力克黄南热贡艺术队。
4: 青海台通讯员马思琪、王占军报道。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2-1战胜海南龙羊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整场比赛正式打响，两队积极拼抢，攻防迅速转换，场上对抗强度十足。客场作战的海南龙羊队开局稳扎稳打，立足稳固防守，伺机通过边路突破、中场传导寻找破门机会，多次制造前场威胁攻势。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气势高昂，依托熟悉的场地环境，不断加强前场逼抢，利用身体对抗和边路穿插撕开对方防线，不断向对手禁区施压。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香味十足的牦牛肉干、醇香的奶制品、金色的菜籽油以及青稞系列产品一字排开，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
3: 青海台消息，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海北州冈察县将全域供水提质工程作为民生攻坚核心。今年以来，争取总投资3213万元，落地14项供水保障项目，惠及全县2.4万农牧民。针对村落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蓄水池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冈察县以整治促提升，完成老旧管网更换、管线延伸33.6公里、新建及修缮及水廊道2座、蓄水池5座等，完成8处水源地生态防护治理，从源头阻隔泥沙杂物，牢牢守住饮水安全第一道关口。在全县已安装31套标准化消毒设备、6处净水装置，所有集中供水点全部配齐消毒设施的基础上，今年计划新增9处水质净化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县辖区的供水点水质净化设备全覆盖，全面夯实民生饮水保障。
4: 连日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正在青海美术馆持续展出。据了解，本次展览是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重点文旅活动，展期贯穿整个暑假，将持续开放到10月下旬。
1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1到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3: 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3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营业成本7.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为应对当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日前呼吁，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学科合作，以综合治理、科学创新、数字技术等方式践行全健康理念，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
4: 据意大利安莎社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菲蒂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全国森林火险形势仍然严峻。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危险区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请收听青海海燕，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40余载担心染绿青海湖畔。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上半年青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高原红果果，做强产业大文章。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蓝色屋顶点亮巴基斯坦绿色未来。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西部、古洛中部、黄南的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阴，
1: 10到26摄氏度，乐都小雨转多云，12到28摄氏度，
2: 德令哈晴转多云，9到23摄氏度，
3: 共和晴7到23摄氏度，
4: 海燕多云转小雨，4到20摄氏度，
5: 玉树晴转多云，2到20摄氏度，
6: 马沁晴转多云，1到18摄氏度，
7: 铜仁晴转小雨，10到24摄氏度，
8: 格尔木晴，11到25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8到24摄氏度；
2: 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3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小雨，8到22摄氏度；
2: 平安小雨转多云，11到26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2: 民和晴转多云，14到28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多云，6到20摄氏度。
2: 循化晴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
0: 贵德晴，11到27摄氏度；
2: 监察晴转小雨，12到27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 12121 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确保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一。1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针对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总书记强调，要把准发展方向，把准发展节奏，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政绩观问题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
1: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粮食生产情况，来到农村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走进农民家中共话幸福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推动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民。
0: 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语重心长，指明认识论，给出方法论，引导党员干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1: 盛夏时节，上海科创热潮奔涌，一场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351款产品全球首发，一个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上半年开放运行基石同比增长 16%， 其中企业用户基石增长 44.2%， 一家通用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智源机器人下线超过 1.5 万台，距离万台的量产节点用时不足3个月。
0: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创新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上海增强敢为的担当，锻造善为的本领，汇聚共为的合力，基础研究多点开花，成果转化加速推进，产业协同释放乘数效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及不稳，政策协同要素流动，产业互补，长三角从地理相邻走向创新相融。中科天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本新说，长三角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产业协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公司研制出星载智能计算机，探索为卫星星座提供在轨智能计算能力。
1: 从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到大科学装置超前布局，从顶尖人才自主培养到未来产业抢先落子，从上海率先突破到长三角协同联动，上海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加速将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上海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十五五，奋进十五五，上海强化使命担当，敢为、善为、共为，稳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的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来看，多数年份的7月份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 环比有所下行。今年7月份，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企业生产活动稳中略缓。七月份，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3%， 其中生产指数。

0: 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1: 为8月1号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幕，国际行业协会负责人、全球乳产业链龙头企业负责人等近1000名代表参加。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全球奶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多项行业重要成果，启动多项关键产业项目，正式发布绿色领航者计划、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及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及工厂建设启动仪式。同时，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
1: 大会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储蓄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办行业论坛，汇聚全球业内专家、产业链骨干、企业技术负责人，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精准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的发送旅客达到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鄂尔多斯站在暖行驿站服务台常备货箱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通过广播推送高温预警和防暑提示，保障旅客温馨出行。国铁济南局开行新疆、内蒙古等多条热门方向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快旅漫游、一线多景的高品质出行体验。其中7月14号开行的鲁江同行非遗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旅游列车。国铁西安局管内各车站优化安检班制，备足人员，根据客票预售、列车开行实际，开通安检通道，科学设定旅客进出站限流，合理调整停售、检票、停检时间。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和耐火耐燃等关键的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的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管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0: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了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 此次集采吸引了495家医药企业参与投标，每个品种有7家以上企业参与，其中有部分品种的投标企业数量超过30家，竞争最激烈的品种投标企业数量接近50家。目前，国家药品集采已走过连续8年探索创新，一个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

0: 质量效率为标尺的竞争格局将保障更多老百姓用药。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承载新疆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的新疆革命军事馆8月1号举行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主体建筑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为6500平方米，展品包括了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和1500多件幅文物图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群众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
0: 8月1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研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康养产业共创论坛在哈尔滨举行。与会人士认为，随着老年群体规模扩大，消费观念变化，健康养生、文化体验、社交休闲等需求更多融入旅途，老年群体休闲游正从短期游览向停留时间更长、服务内容更多元的旅居康养延伸。
1: 在论坛上，哈尔滨发布了智慧养老应用城市计划，提出开放区县级养老平台、街道级养老中心、社区服务站、养老机构和助老设施等，推广了生命体征监测、应急呼叫等设备，并发展了智慧旅居康养服务。
0: 从线路设计、适老食宿到健康管理、智能设备，研发旅游带动的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智慧养老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技术只是手段，服务才是核心。光大养老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廖世化说，未来康养产业的竞争更多体现为技术、服务、生态和综合服务能力的竞争。
1: 8月1号，从国投集团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从约为2300万千瓦的投产装机，已全面投入了迎风度夏的电力保供。目前，流域的梯级水电联合运行储能达到了17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9.5亿千瓦时，为电网的顶峰供电储备了充足的水能。
0: 目前，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已建成两河口锦屏一级、二滩三座大型调节水库，总库容249亿立方米，调节库容148亿立方米，占四川省大型水库总调节库容的51%。依托锦苏直流、雅湖直流等特高压输电工程，雅龙江清洁电能持续送往川渝及华东、华中等地区。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微风拂面万物苏，直绿天绿正当时。青海湖刻土沙区义务植树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干部群众、退休老同志齐聚一堂，挥锹铲土、栽苗浇水，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高原生态的珍视，每一棵新苗都承载着守护家园的希望。
1: 海晏县退休老干部基根嘎白在我为海晏种棵生命树义务植树的活动现场说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生命树里有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守护高原就是守护民心。今天我们大家弯下腰挥锹铲土，就是这句台词最真实的注脚。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今，四代海晏人用双手在年均降水仅为300毫米的高寒旱区，创造了治理沙化土地56万亩、刻土沙区为4000公顷的沙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0: 在刻土沙区茫茫戈壁间，管护员华石才与妻子王海兰默默坚守治沙一线整整14年。漫漫风沙路，两人常年迎着凛冽寒风，顶着炎炎烈日，日复一日徒步开展凌迟巡护，每日行程多达20多公里。沙路崎岖难行，黄沙扑面迷眼，高寒气候昼夜温差悬殊，风吹日晒，沙尘为伴是日常常态，每一趟巡护都饱含艰辛。夫妻俩走遍管护区的每一寸土地，仔细查看苗木长势，认真记录树苗生长细节，用脚步丈量沙区，用坚守守护绿意。
1: 这些树就像我们不会说话的孩子，看着他们从纤细的幼苗慢慢地长成了挺拔的大树，再苦再累也都值得。华石才翻开了一本早已泛黄的巡护日记，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每日的气温、降水变化和苗木的成活率。一页页的日记都是治沙人扎根荒漠和默默耕耘的真实见证。
0: 薪火相传，久久为功，40多载风雨兼程，海晏县以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战略定力，将防沙治沙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中之重，反复摸索，大胆创新。如今这片管护区域已形成风沙育草、灌木造林、工程沙固、引种灌溉有机结合的立体化防沙固沙治理模式。海晏县沙化面积从148.6万亩缩减至92.6万亩，刻土沙区由6万亩缩减至1.5万亩，流动沙丘